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192.6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21.6公里在水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六号东向2.1到2.6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0.6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 FM 94.3经过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7点开始的3个小时节目进行到2个小时，做一个小小的节目预告，那就是在5分钟的新闻过后，别忘了今天有阿比亚老师。国道5号往南21.6公里，就在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拜拜了。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接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通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台北市济南路二段往东，在金山南路一段口的外侧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0.6公里，是在淡江大桥，在外侧车道车辆抛锚。国三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

排除的消息哟。那在国一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前路肩轮胎皮掉落，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108公里过了头份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相关的后续。0800-000-123京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京广。

小球庄娟英的歌声 Love Love Love。今天在中国时报 A9 版有一个新闻，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非常的有爱。这个新闻呢是来自宜兰的兰阳博物馆，大家有去过吗？在你入馆的最一开始呢是平原层展区哦，这个展区是大家进来最直接先看到的场景。那这是一个重塑过去百年前宜兰城西渡门口，对，宜兰城西门渡口啦，宜兰城西门渡口的景象，所以你会看到百年前在这边生活的人的生活姿态、生活的样貌。有人可能正搬着货物啦，那有的人呢就是在走路、在做事。那其中有一个塑像是一位长者，拿着木头做的这个拐杖，然后手上还拿着一个碗，他在乞讨哦。那其实这边的这个人物的塑像，馆方说因为都是采人物真人翻模制作，所以不管是神情姿态其实都非常的真实。那大家来到这边其实都会合照哦，所以针对这个长者乞丐的塑像呢，大家一开始只是投钱然后跟着一起照相，

0: 你知道投钱之后钱没有拿出来的，所以后来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碗里面的钱就越来越多。馆方发现之后，我开始阻止跟婉拒大家说，拍照可以，你也可以假装投钱，但钱要记得带走，不要留在碗里面。结果没想到讲不听呢，讲没有用哦。这个过来参观的民众大家圣意难挡，所以最后面馆方就想说，那好吧，只好顺应民情了。每年基本上都有四五万的收入，去年也有两万多。那我们开馆已经15年了嘛，这一名只是当做展览的假乞丐，已经累积收到52万多元。有家长说，小朋友看到阿伯觉得他真的好可怜哦，坚持要投钱。还有的人呢是把糖果放进去了。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就有网友笑说，天哪，连假乞丐都比我有钱呢。而且还有人大胆的预言说，现在知道的人越多啦，业绩可能会翻倍成长。当然也有网友觉得，原本单纯的历史展示，因为大家自发投币变成公益的特色，这样的状况很台湾。但其实我比较好奇，这个碗里面的钱后来都做什么样子的用途了？是继续回馈在馆方身上，就是比方说可能馆里面的一些维修啦，相关的经费使用啦，还是说捐出去？就不晓得这个钱用作什么样的用途，你会好奇吗？我个人是蛮好奇的啦，就是顺应民意之后，这个钱去哪里了呢？在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就在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里忠孝路二段就在立行路一段口，机车骑士买完水果之后会违规左转。巴黎地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的状况，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50，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不到4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落在50左右的速度，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哦，桃园到林口3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50不到。那北上的话呢，是树林一路到新店交流道车速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
1: 1、2、3，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烟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道。

号称史上最艰困的捷运施工路段之一，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完工，经交通部审核通过，核发营运许可。市长蒋万安宣布，8月30号正式通车，同步推出各项优惠方案。台北捷运公司表示，自通车日起到9月28号，为期一个月，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免费搭乘，还有加码抽出双人来回机票。

0: 运年票、自行车与全家双麒麟等好礼，并且将举办通车限定市集和音乐会，欢庆新车站启用。为全面守护农渔民身体健康，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除每两年提供符合资格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外，再加码失智症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强化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两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2: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1: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追捕过程，成功拦截查获许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远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意，立刻驾车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4: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远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然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靠着记忆认出对方，立即通报警方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远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6: 实习生杨富祥将犯嫌身影熟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一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 台北市这边济南路二段往东，就在金山南路一段口的外侧车辆抛锚的状况，中正一分局回报说是在济南路二段29号的对面占用。

0: 南路二段南侧泰安街道金山南路，那这个状况排除了。台61线南下 0.6 公里是在淡江大桥的外侧看到车辆抛锚，经过要留意哦。国三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新北市捷运建设持续推进当中，无论是近期通车的捷运三莺线，还是正在动态测试的万大中和线，都在县市市府拼建设大众运输的决心。过去喊出三环六线，到现在的四环八线，新北正逐步扩大捷运路网版图。当一条条捷运线陆续完成，改变的不只是通勤时间，更重新拉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记者刘维的脚步，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从今年6月30号通车试营运，短短一个多月，平均每天大约 2.6 万人次，假日超过5万人次搭乘。沿线更是串联新北市美术馆、莺歌陶瓷博物馆、三峡老街及莺歌老街等景点，带动交通以及观光效益。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有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或是人口密集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及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三峡区内或莺歌区内的转乘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因此，市长侯友宜日前也宣布，三莺线从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每天上午6点一路服务到午夜12点。
2: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1: 一条三莺线串联起三峡、莺歌，再往外看，从新北环状线、淡海线、安坑线到现在持续施工当中的多条捷运路网，新北市正试图把原本一条条分开的捷运线逐步串成一张更完整的网络。统计新北市境内营运当中的捷运路网已经达108公里，平均日运量更从2018年12月的9000多人大幅成长13倍，突破12万人次。侯友宜表示，面对基北北桃生活圈人口以及产业持续成长，市府将以四环八线为长远发展蓝图，其中四环会串联五泰板线、万大中和线、新北环状线、南北环还有东环，八线则是包含淡海线、安坑线、汐止民生线、基隆线、八里线、深坑线，以及新增连结台北市的中和、光复线，还有串联桃园的新桃林线。
3: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能够顺利招标，那三莺线能够衔接桃园的绿线来开工。
1: 对于一般市民而言，蓝图刻画再美好，最终还是得看这一条条正在施工当中的捷运到底能不能够从图纸走进日常生活。其中最受双北市民引颈期盼的万大中和线就是最关键的一条路网。侯友宜指出，万大中和线目前11辆列车已经陆续在金城机场完成各项静态测试，也在测试轨完成耗制测试，预计10月19辆列车将全数就位投入测试，下半年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确保未来营运安全可靠。
3: 据我列支在书，我们已经通了安康、淡海、包括环状线、三莺线，这一条线是预计是明年完工。
1: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到，万大中和线共设置9座地下车站以及一座机场，未来双北市民从中和高中到中正纪念堂通勤时间只需要14分钟，还可以三线转乘，大幅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4: 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所以不只是要如期如职安全营运更是重要。
1: 从已经上路的三莺线到正在测试列车的万大中和线，再放眼2035年四环八线，新北市捷运建设的速度正在让捷运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慢慢串联变成城市骨架，提供市民更便利的通勤就学路线。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60的车速，过了汐止开始到东湖交流道红彤彤不到40公里，过了东湖到内湖交流道50，那在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不到60。西武高架这里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过了环北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40左右，那往北的话呢，土城到安坑40到50，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万方，哎不对，是往西方向，国道三甲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比较多，不到50的速度哦。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接着听到的歌曲 Becky G Plus Pretty。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旬

0: 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游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2: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游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

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2: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喽，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4公里，在大竹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在国一北上108公里是过了头份，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的农安街双向就在建国高架桥的下方，等一下9点到下午5点会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市区目前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松江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中扫西，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新街到师大路，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泰到忠孝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还有陈美桥往内湖方向都是车多。另外三重这边要往台北的连外桥梁，包含了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也都是往台北车多哦。台北市的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这一段，由于捷运施工的关系，务必要依照交维的指示通行，这个工程到明年的最后一天。那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不要忘了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0: 非常慵懒的氛围，来自邹旭的新歌，这首歌叫做《云端假期》。光看歌名可能会想说，哇哦，坐飞机出国了，所以在云端上。但其实这个云端呢，讲的是我们手机的云端空间哦。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相片，很多的影片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旅游嘛。那这些被你存放在云端的美好记忆，你有多久有多长拿出来回味呢？那你会清理你的云端空间吗？还是就这样一直放着，他已经在跟你哔哔叫说你的云端空间不足了，你会不会去做任何的处理呢？好像没有钱没有假期可以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许云端空间也是你另外一个可以重温假期的好地方。台61线南下 0.6 公里，就在淡江大桥的外侧，抛锚车排除了。国三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两辆休旅车的事故已经离开。那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车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基和国宅。阿比亚老师来喽！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来认识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都说这个月是秋天的故事，这一秋秋到十月份来了，今年的十月八号刚好要遇到国庆连假的这个时间点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老师今天带我们来看寒露了。
2: 寒露是寒冷的寒，露就是露水，为什么呢？因为另外它叫做深港，深港风胎造个厂，寒露的话有深港，深港就是霜降下来，因为大地比较冷了嘛，这个露水呢就变成霜，就开始有结霜，所以这就是怎样，风胎就不会过来，深港风胎造个厂，港跟厂就是同音了，所以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气它的米格在这里，因为好念好记，你不会忘记的。
0: 对，而且呢还反映了我们当下的一个天候的状况，也就表示说天气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变冷了。
2: 对对对，我们说深港地方，如果发不着，就看牛来给你，因为怎样你发不着表示怎样，空炮弹了嘛，
0: 对，
2: 已经没有用了，你整个看牛给你掉，你掉我们还

0: 还有下一季的冬天的什么青菜，
1: 就是我们说的打掉重练咯。
0: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秋天这一段时间到过年，对不对，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种什么高丽菜啦，其他的叶菜类。
1: 嗯哼，
0: 啊，所以说吼，你地瓜若发不焦吼，归去吼砍牛来个犁，
1: 哇，
0: 你会觉得很浪费，对不对？哦，其实不会了，因为你种的时间可能节气不对了，
1: 嗯，
0: 才会这种失败。
1: 可是这个真的是进蚕郎的地回，就是我们在听觉得哇夹菠菜，可是人家这个叫做及时止损，而且就像老师说的，到冬天还有很长的时间，你种别的可能成果更好，就不要纠结在这一批已经种不成功的东西。
0: 对对，那个长出来就是空炮弹，反而是浪费时间。
1: 对对，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哈，其实我们二十四节气跟我们农作的一个息息相关，
1: 没错。
0: 啊，那你讲讲高给高，红胎满天好。
1: 哎，啊，不是讲无红胎啊，讲满天好。
0: 因为高给胎吼，无人知啦。
1: 真的。
0: 啊，你看生刚红胎走去长，啊，但是长长又下个顿来呢。啊，顿来的时候，反正头壳摸一下，那个高给高，红胎就过来啊。来的时候，那你讲高给胎无人知。
1: 嗯嗯。
0: 哦，那一来很可怕。
1: 对对，这也是这几年气象预报上面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不要想说没有秋台，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夏天台风季过去了。对
0: 啊，秋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作物还有天然的植物的话，有很多跟我们有关系。
1: 嗯，
0: 我们看的那个王维的一首诗很感动，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嗯，
0: 哦，啊，其实茱萸，那咱台语咧讲叫做气苍。
1: 嗯哼，
0: 啊，气苍有一种叫做红气苍，红气苍迄对咱脚尾、手尾冷滴滴的无，啊，你甲泡酒吼，啊来啉吼，
1: 嗯，
0: 啊，你会那个血液循环会快一点。
1: 所以它是活血的。
0: 啊，对，咱咧讲这有做气苍，气苍就是茱萸。
1: 嗯，
0: 那台湾也有这么一个讲法，就是说西安插气仓，西莫插钢莫。
1: 插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啊？
0: 插就是说他们往生的下一辈的他的小孩的话要去祭拜他。
1: 哦，
0: 啊，祭拜他，咱咧讲西安插气仓，西莫插钢莫。
1: 哦，
0: 啊，西宫无闲，浩然边困。那是很忙的啦，哈。
1: 嗯。
0: 哎，啊，为什么浩然的边困呢？伊爱捧米袋。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哦，嗯，啊，米袋内底吼有插一支气仓，
1: 嗯，
0: 啊，你就知影讲这个是爸 爸, 爸爸。啊，如果米袋内底插一支钢木，你就知影这是妈妈。
1: 嗯。
0: 他们已经百岁了。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吼，西宫真无用，啊，你爱对拜啊，捧米袋爱对拜啊，啊，拜的时阵吼，叫好叫行。叫你站，叫你拜，叫你跪，你都不可招相的。
1: 没有错，这个就是台湾我们很传统的丧葬文化上面会看到的一些状况哦。当然现在可能稍微比较简便，但是如果你是在乡下地方的，其实都还是这一套模式，就真的塞公金博银，浩然浩路，真的是不用睡，
0: 这个不用睡。
1: 非常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1: 谢
0: 谢。
2: 是，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听到的是人称台版 Jenny 的孙淑媚所演唱的歌曲《帮忙告情金》。这首歌的原唱是罗时丰哦，那因为太受欢迎了，所以你会发现有好多人翻唱过，也都有不同的版本。

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到馆前路车多，台北市珍珠路往东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前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环东大道往南港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基和国宅。国一南下从汐止一路到圆山车速50公里上下，那继续往南走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低于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50，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消遣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低于40，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50公里上下。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51.2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

9:03了，这里是 FM94.3 尽管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9点喽，你应该已经踏进办公室要上班了吧？但是不是才刚开始，又昏昏欲睡，提不起劲呢？没关系，我也一样，所以给大家一个猜谜游戏，就是比较偏脑筋急转弯的。请问哪个女明星最不喜欢接电话？一起来动动脑。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喽。台北市的辛亥路3段330号是淮爱馆停车场已经客满。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前车多，交控说是因为灯号调整的关系。9点开始，很多的施工也准备动工了。台北市的农安街双向就在建国高架桥下方施工封闭，要到下午的5点。那在台61线北上哦，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施工封闭，所以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那在南下方向也有一样的状况，台61线南下12.6到12.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也同样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封闭，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台北市雨声街往西志成路1段到志成路2段的施工也是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这个施工预计做到8月30号。脑筋急转弯，哪个女明星最不喜欢接电话？你已经猜到答案了吗？

叫我姐姐，谢金燕的姐姐。关于刚刚的脑筋急转弯，那个女艺人最不喜欢接电话，答案揭晓，就是谢金燕。那为什么呢？就藏在刚刚那首姐姐的歌词当中，叫我姐姐。那这个姐姐呢，就是叫我姐去接电话的意思，叫我姐姐。台湾人的谐音梗还真的是峰峰相连到天边，怎样都可以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喽。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安大桥直升清除工程，那施工期间呢维持通行，但是要请大家依照人员的指挥通过。那这边的施工呢要到8月2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的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移动性的施工，在施工的过程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子还是可以通过，但是也是一样要多加留意。施工到8月23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店地区明远桥双向的工程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施工呢到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台北市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成功桥。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往台65线的方向正在施工哦。

0: 牛罗时丰的爱丽在心内，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杨顺守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呢化身这个气象署的员工了哈。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所以分队长最近这几天应该也是处理很多雨天事故哈。
3: 是，没错，就是近期一个礼拜都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天气，那过了中午之后就天气开始有了变化。那有一些急降雨的状况，那可能就对我们的用路的驾驶朋友会有一些状况。那在这边也呼吁各位驾用路人，就是遇到天气比较有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然后增加自己的反应时间，那也可以在你避免说你车速过快急刹导致车辆打滑失控，然后导致事故发生，
0: 对。
3: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天气不佳，那视线一定会有所影响。当你车辆在转弯的部分的话，你一定要去注意对向的来车，或是右转的时候，你要注意说，你右侧来右后方有没有直行的来车，千万不要就是也中间车道直接左右转，其实这样子是蛮危险的。
0: 没错，
3: 那可能你突然的一个转弯，那对向的直行车因为雨天视线不好，那可能它没有那么

0: 快的反应，然后导致事故发生。
1: 嗯，
0: 哦，这样子也是一个状况，然后对自己的荷包或自己的身体，哦，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1: 没错，对。
0: 对，
1: 好。嗯，所以
0: 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说，哎，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轮胎的情形，那到底，胎压足不足，那胎纹是不是还够深，哦，那再来就是自己的安全帽，哎，有没有比较脏的地方，
1: 哦，
0: 或者是喷一下防水剂啦，
1: 啊，除物的
0: 、那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车辆，哦，其实这个也对自己的行车安全是比较有保障的。
1: 哎，对。
0: 那如果有状况的话，那就尽量去做胎换，
1: 嗯，
0: 哎，然后增加提升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嗯，其实这个车辆的检查跟保养平常就要做了，但因为最近刚好一直都在下雨，所以如果说反而是在雨天发现好像轮胎抓地力有点不足，或者是好像刹车刹不太下来的时候，都可以赶快趁这个机会，就是回到厂内再去做一下
0: 检查。
1: 对对对，或者是该换的换一换哦。虽然这个也是荷包失血的一个过程，但是安全还是比较重要。
0: 对，
1: 好，那除了雨天驾驶行为之外，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再提醒的？
0: 就是在我们双北很大量的一些用路朋友，其实他们都有在骑这个 U bike。
1: 哦，
0: 那其实 U bike 大家在骑 U bike， 如果遇到雨天，大家都一定会撑伞。
1: 哦，
0: 那其实撑伞一定，就是你的操控力就会不好，
1: 对，就会不稳啊，
0: 不稳啊，又遇到雨天，然后你又骑在一些人行道，或者是跟大楼的那个地砖交界处，
1: 嗯，
0: 那很容易就会有滑倒的情形。
1: 真的，
0: 那如果有这样子长期在使用那个 U bike 的用户
1: 朋友，
0: 是不是随身携带一下轻便的雨衣？
1: 哦，对，会比你撑伞来得更安全。
0: 对，虽然比较闷热一点，但是就是会增加你的安全。
1: 哦，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流汗总比流血好哦。你宁可里面满头大汗，你也不要到时候一个不小心摔，而且还要看你摔的方向跟位置。你要是一个不好摔在马路上，这很恐怖呢。
0: 嘿，对对，那后方的车辆又要避让你，或者是没有去注意到的话，有可能跟你又是发生擦撞这样。
1: 对对，这很恐怖，
0: 蛮危险的。所以也提醒那个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经常在使用 U bike 的话，那是不是自己的包包里面放一个轻便雨衣？
1: 对，
0: 这样子，不会因为说下雨天，然后你又骑脚踏车，然后又撑雨伞，
1: 嗯，
0: 那除非你自己就是放慢速度啦，一定要注意别人，
1: 哦，
0: 对，不然一个行人突然转向，你又要礼让他，又要刹车，这样子，其实蛮危险的。
1: 对，然后这个也是希望有在使用 U bike 的朋友哈，
0: 对，
1: 人行道
0: 双北使用 U bike 的
1: 比例
0: 用路朋友很大很多，
1: 对，
0: 很多
1: 很多。
0: 对，
1: 就是，
0: 其实在人行道也要注意，虽然摔了不会有很大的伤害的，就是速度也慢啊，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哎，
1: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是行人的身份居多，所以我更想提醒那些使用 U bike 的朋友，不是每一条人行道你都可以上来。
0: 哎，没错没错。
1: 那上来之后可不可以保持就是互相的礼貌哈？
0: 嗯，
1: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行人就是有时候走人行道那个压力也是很大，
0: 下雨天行人可能会想躲雨，或者是要赶快要做一个避让的，到建筑物里面。那如果你又是 U bike 的驾驶朋友，这样子就会会事故会发生的几率是蛮大的啦，
1: 哦，真的，就人行道也有可能，然后马路上也有可能，但重点都是希望给大家方便，但是
0: 行车安全，
1: 对，还是要留意这个互相的路权，然后要特别互相尊重哦，因为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大家各行其道，然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使用身份在路上，都能够非常的便利而且安全。这个也是希望现在很多人加入 U bike 行列要特别留意的哦，不是会骑就好了，相关的交通法规也是很重要，要有正确的观念才可以。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杨顺守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南，说在中山北路入口的内侧发生了车祸。国三南下土城出口是往台65线正在施工。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车流的尾端。

来到了成功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喽。台北市的辛亥路三段330号停车场已经满场。台湾呢，最近受到这个西南风跟位在低压带的影响哦，所以呢天气比较不稳定。今天上半天目前看起来算是一个降雨的空档，但是中午过后由于对流旺盛的发展，很可能带来强降雨。中午过后在路上请务必留意自己的安全，如果雨太大，不如就找间店躲进去躲一下再说咯。

The Lazy Song 来自 Bruno Mars。这一波下雨呢，会下到周末，所以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都是在大雨环绕的状况之下，所以高雄的枫格岛富南路这边呢又开始塞沟了，又长大朵的绿蔗菇了，所以下雨天公园处也是很忙的，因为要来摘菇，路边的野菇不要乱摘，让专家来，因为怕你不小心摘回家之后就直接煮一煮吃下去了，会要命的。国一北上16.4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36到38公里，是在宜兰出口前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就在中山北路入口受到内侧事故的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文林路。台北市民族东路就在中山北路三段口路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幅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

0: 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1: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4: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乡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的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6: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警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5: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必

9:37了，在国一南下东湖入口一上来是康宁路上来的外侧就看到有掉落物。台北市中华路往北爱国西到忠孝西车多的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到馆前路也是一样的状况，台北市的郑州路往东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前车多的情形也 OK 咯。台北市在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这边在进行修剪路树作业，预计到下午4点才会结束。那受到这个路树修剪作业的影响，民族东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了延平北路。国一北上16.4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两辆大货车的碰撞。在国道5号南下36到38公里宜兰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土城出口是往台65线的方向正在施工。桃园市的杨梅区民富路一段就在阳新路二段337巷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翻覆。那目前为了处理这一起事故呢，阳新路二段337巷口是封闭的，请改走富民路一段206巷。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在中山北路入口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到文林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承德路四段双向就在建潭路口没有净空。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在中山北路三段口也是路口没有净空。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

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在1991年发行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这首歌就出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飞碟双城之一陈秀男的作曲哦。这首歌也奠定了郭富城在华语乐坛的深情男神地位。说到郭富城在歌唱方面，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是比较动感的，因为他跳舞非常厉害，所以他的出道歌曲《对你爱不完》那个经典的手势，好了，我这个年纪觉得经典，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对于郭富城觉得他是资深歌手哦，或者是对他的演戏的部分比较印象深刻，但是在歌唱方面，他其实除了动感的歌曲之外，再来就是陈秀男帮他在第二张专辑打造了这一种带着惆怅跟感伤的慢歌。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在90年代迅速红遍大街小巷，也成为卡拉 OK 必点神曲。据说这首歌到现在还是郭富城在数位串流点阅率最高的抒情作品。台北市的民族东路跟重庆北路口，路口没有净空。那在国一北上16.4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在东湖入口，是从康宁路这个匝道一上来的外侧就看到有掉落物哦。桃园市的杨梅区民富路一段，就在杨兴路二段337巷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是翻覆的。那为了处理这一起事故呢，现在杨兴路二段337巷口封闭，要改走民富路一段206巷。

突然很想问大家，你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时刻，那个事情发生了，会让你默默的觉得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时候吧，就是可能某件事情发生了，或者是谁说了什么话，总之那个气氛非常的尴尬，然后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安静的离开。比方说可能有的人在求婚的时候，他的计划非常的美妙，但是现实跟不上一切，然后就整个歪楼，弄求婚求到戒指不见啦，掉进海里的啦，或者是点蜡烛结果蜡烛把窗帘给烧了的那一种，大家应该是有所闻吧。

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的选择。这首歌呢，就出自《飞碟双城》的另外一位陈达利的词曲创作了。只能说这两位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在90年代华语乐坛非常黄金岁月的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打造了好多好多让天王天后一炮而红的经典作品。前面有跟大家聊到什么时候会很想安静的走开，对不对？那也分享了有一些人他精心设计了求婚，结果呢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是在印度洋西南部岛国摩里西斯这边不小心把婚戒掉入印度洋的沙滩或者是海水深处的时候呢，你是有得救的耶，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寻戒专家。

在这个岛上的各大度假村的经理人手边都有一份紧急联络清单，这个清单当然包含比方说像警察、消防这一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电话他们一定要有，就是这个帮忙找戒指的佐埃尔曼吉利耶，他真的是拥有无人能敌的极高巡回记录，不管你的戒指是掉在茫茫大海，还是掉在一望无际的沙滩当中，他都能够克服万难帮你找回来。那也是有人带着金属探测器要来挑战他的记录，但都没有人赢得过他，所以他也是当地人跟游客最信任的经验老道的寻戒专家。你知道他找过多少个戒指吗？他找过超过1000枚的戒指回来，最高纪录一天狂捞17枚。这17枚当然不会全部都是求婚戒指，可能是比方说喝完酒啊，看日出的时候呢，就不小心酒醉就掉了，或者是他可能在擦防晒油，擦着擦着，然后这个戒指就掉下去了。或者是他可能在这个跳水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冲击力的关系就不见了。但总之他就是有这样子非常厉害的找寻金属物品，尤其是戒指这样的超高能力。那当然是使用者付费，他的计费方式呢就根据寻找的难度了，单次收费有时候可以是数百美元，但是对于拯救婚姻来说，这个钱是一定要花的吧，对不对？但即使你知道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专家是可以协助你的，这种事情最好还是不要遇到，因为也是有可能找不回来的嘛。那万一你就是比较倒霉的那一个，是他人生当中的败笔之一怎么办？所以多准备一个吗？最好是不要遇到比较好啊。提醒一下哦，台北市这边在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道复兴北路是在进行修剪路树的作业，这个施工预计到下午4点。那现在呢，由于施工的关系，所以民族东路往东车流尾端是来到了延平北路。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还是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新的路况啦，相关的后续啦，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然后还没有接到任何排除状况的，如果刚好经过的话都帮我们看一下咯。

现在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不到六十公里，那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五十公里上下。往北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五十，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三十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以及基隆要下基隆端，车速在五十公里上下。那在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四十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四十到五十之间。国三南下方向，在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五十，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四十，过了中和到新店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四十到五十。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六十公里。

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你可以放心利用。我是 Elsa 艾尔莎，我要去过愉快的周末了，祝大家的周末也非常的 happy。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艾琳娜》。等一下是谁来帮珍珍代班呢？那就是 Selina 了。娜娜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是莎莎，下周一见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

0: 间。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2: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2: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3: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燕阿宝阿瑞仁，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yeah.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5分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1 JAM 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今天的珍珍不在家，就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你，又是新的好心情。哎，而且今天星期五，哎，我上次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时候也是礼拜五，神奇星期五就是如此，明明手上的工作还是这么多，行程也好像没有变少，但是只要想到哇，星期五来了，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是吧？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咯，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是施工占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跟重庆北路口目前是路口不净空，车流很大，车子很多，经过的时候请多加一点耐心，然后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一号在南下5.7公里到5.8公里之间，过了大华系统，内线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艺馆目前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大家不管这周的你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先一起抛开这个烦恼，一起准备迎接周末吧。也许你在这周、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些事，心里有些话可能还没说出口，或者是有一些心情也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首

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在1997年发行的歌曲，歌名叫《秘密》。歌词里面有说到，有些事情不能说，有些不知道该跟谁说，但也有一些秘密，其实是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才开始懂的一些事情。

0: 天气的部分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明两天啊，也就是21号、22号，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哦，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的山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更不排除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所以近期如果要出门啊，不要看现在外面哦，艳阳高照，太阳公公出来见大家了，但是其实晚上晚一点啊，中午开始可能会因为受到这个气流的影响，大雨会突然的就降下来。那刚好如果又在行车的朋友啊，遇到大雨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行经这种积水路段要特别小心。那去山区的朋友也要留意这个溪水暴涨的情形，那落石还有道路的状况都可以记得收听警广，我们会带给大家更多最新资讯哦。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施工占用。特别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到5.8公里之间，过了大华系统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接到排除，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咯。台北市有一个施工的路段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在民族东路往东这个地方有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况，原因是因为民族东路的双向从中山北路到林森北路有施工占用。那这个工程确切的位置是在民族东路往东从双城街到复兴北路施工占用，进行的是修剪路树的工程，那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延平北路上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谁来早午餐单元，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重头戏吧。
1: 谁来早午餐？
0: 我们在学生时期总是会觉得未来好像离自己很远，你没有想象过说10年后的你在干嘛吗？现在的你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你以前曾经想过的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elina， 那今天我们先来邀请另外一位 second 主持人
2: second 主持人
0: OK， 听到他声音那不用介绍了，太好认了哦。
2: 还是要讲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Ron， 自己来自己 Q。
0: OK， 好，10年前我们同一间高中，然后我们一样穿着同样的高中制服坐在教室里面上课，相信说毕业之后我们就是要一路往我们的梦想这条路前进。那时候我们是复兴高中戏剧班嘛，
2: 没错。
0: 那你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演员吗？
2: 其实不是欸，那时候反而是念完戏剧之后发现自己其实不适合当演员。
0: 那10年前你有想过你现在在这边播音室里面跟大家聊天吗？
2: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想过以后可能会是靠声音吃饭哦，所以其实出现在这里我自己没有很意外。
0: 不瞒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哪一刻开始有一个觉得说我可以在电台上班的这个画面出现在我脑袋里面，但我没想到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对着麦克风重新邀请到当年的班导师来跟我们聊聊10年前的学生跟现在的学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今天会想要聊这个主题啊，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在社群媒体短影音这样子的网络资讯时代长大，所以呢一只手机我们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啊、工作或是人生成就，我们资讯取得非常容易，也更轻易可以看见跟自己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呢我好奇说，选择变多了是否会影响学生对于未来的想象会不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10年前，聊聊我们当年的青春，也聊聊看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没错，那今天的来宾呢对我们来说非常特别，他不只是一位老师，也是我们高中时期非常重要的引路人。我们先欢迎郑依婷老师。老师好。
3: Hello， 大家好。Hi. 我是他们的高中导师。
0: 放鞭炮快点
2: 太浮夸了，太浮夸了
0: 没想到算下

0: 来已经有十年了、欸、
1: 有吗？有十年吗？
0: 啊，我们四舍五入
1: 快啊，快快十年了，
2: 好像四舍五入
1: 讲到我都怀疑我自己到底几岁。
0: 那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变成这个广播主持人，然后还坐在这边访问你，那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2: 就觉得你们真的很适合吃这行饭呢、欸欸、
0: 有吗、嗯
2: 哦、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真的啦，大学的时候我有在学校的实习广播电台、嗯、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跟你们相处的那三年啊，就觉得你们真的超适合靠声音吃饭。嗯，好、哦，大家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你们永远就是回应我的声音永远都不一样。
0: 哎、欸，对，
2: 其实我那时候跟你们相处，虽然的确有因为你们的天马行空感觉有点困扰，因为毕竟学校还是、
1: 学习的地方，
2: 对，然后还是有一些原则要遵守嘛，嗯，毕竟是团体生活，但你们每个人都太有特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当然站在学校的立场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比较遵守这个团体规则、但是如果是站在一个朋友立场，我觉得你们超有趣，
1: 但就是比较难带一点。
2: 说难带我觉得有各自不同，因为我觉得其实以教学这件事情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嗯，好，因为每个学生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嘛，那戏剧班最特别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又 更加的带有那种 drama 表演人格。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你说真的跟一般的小孩比起来有没有比较难，我是觉得差不多难，只是你们呈现的方式会让我觉得哇，我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哦，
1: 要重新适应，找方法去教这样子的学生。
2: 对，就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我怎么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没有想过，包含我的同学也不是这样的风格。
1: 因为老师是教中文嘛、然后我就想起老师当时就是带我们上一些比如说孔乙己，我就记得有一次孔乙己的那个课文嘛，老师就叫我们好像用演的方式去呈现那一段文章。现在想起来我会觉得老师是在用，可能是有思考过后觉得什么样教学方式适合我们这些小孩，而且不止老师，可能当时的英文老师他也因为我们是戏剧班，所以选择用这种比较drama的方式带入他们的课程里面，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棒，很厉害。
0: 对，真的。但是孔乙己这趴我完全失忆了，
1: 因为你可能在睡觉吧。
0: 老师你有印象我演孔乙己的谁吗？
2: 因为其实孔乙己他是鲁迅的小说嘛，那鲁迅的小说他通常都会特别 focus 在某一个主要角色、所以这个课程在进行的时候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角色、好，所以我在猜可能你比较没有印象，可能就是因为其实除了担任孔乙己这个角色的同学以外、其他的角色其实都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0: 好酷哦。
1: 对，我就觉得因为带入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戏剧成分的课程，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0: 但这个教学方式已经是十年前在教我们的方式了。
1: 对，
0: 那现在十年后还有在带戏剧班吗？
2: 有啊，
0: 有。那还是有用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带领他们吗？
2: 我现在反而比较，因为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十年前跟十年后光是现在的学生对于影音的接触，其实已经跟你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在他们可能看了很多自媒体好，或是他们可能很随性就可以用手机录出一段影片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其实在课堂上面还要再让他们用戏剧呈现，其实我觉得反而没有那种惊喜感哦，因为可能你透过手机的影片你可以用特效可能是更有趣。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希望可以去增加他们阅读的一个广度，可能我会带入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东西去深化他们对于非常多这些相关专业的内容的深化，然后让他们去理解说哦，原来艺术人文这些东西在这样子的年代其实反而是更重要。
0: 好，我们话题先到这边，我们先来更新一下路况。目前台北市要注意的这个工程，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这个雨声街往西，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施工占用，是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台北市的农安街双向在建高桥下面施工封闭，一路到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开放哦。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工程是30公里到40公里，也就是五股转接到前到林口 A

0: A 交流道前内线施工中。那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1: 我想问老师，从开始教学到现在是多少年的时间？
2: 大概已经12、13年了。
1: 那你在这十几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最挫折，然后让你很想放弃当老师的事情？
2: 其实我就是这十几年的教书，真正觉得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是，我育婴假结束要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当妈妈，然后就觉得每天都很舍不得离开我的小孩，就好想就是陪在他们旁边，然后见证他们可能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然后见证他们第一次走路。虽然我每天都会回家，但是有可能他第一次开始走路是在我刚好上班的时候。对，所以那时候育婴假请一年，准备要回来的时候，其实非常痛苦。好，可是很神奇哦，就是我的痛苦通常都是在通勤的时候，就是关上家门。到进到学校的这一段是我最痛苦，我就会觉得好舍不得我的小孩，可是一到学校然后看到你们又觉得好像工作也不错嘛，所以就是每天就是不断的这样子往复的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个一两年算是比较痛苦。
3: 所以后面是适应了嘛，这两年之后？
2: 对，后面就适应，然后开始要去幼儿园了，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
3: 所以其实是我们让老师不放弃当老师，
1: 就是其实都是小孩会叫小孩，然后来学校有小屁孩这样
3: 所以还是很快乐。
1: 对，
3: 算了，我先不要放弃当老师，继续教这群屁孩好了。
2: 就觉得其实也蛮快乐的，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可以从你们身上看到我小孩未来的样子就可以
3: 很多样本，
2: 对，很多样本，然后就是去思考一下，那我在教育我小孩的时候，哪个地方可以再多一点，哪个地方可能少一点。所以像我其实都在你们的爸爸妈妈身上看到，就是对小孩不要有过多的情绪勒索的部分。
3: 那你有想过你如果不当老师的话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2: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很想要进广播电台，所以我那时候才申请学校的实习电台。然后在实习电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要去剪辑新闻，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好像可能当记者也还不错，可是后来决定要放弃这条路，是因为发现那种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点太利益导向，就是我想要从他那边挖我想要的新闻，然后挖完了我不想管他想要跟我分享什么，我就要去做我的事情了这样。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当记者，就我可能会想要花很多时间去跟这个人培养感情，然后我想要去真的听他跟我分享很多他想跟我分享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时间是有限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教育这个工作给我就是人跟人的互动，然后是真的可以没有带着利害关系的，所以我其实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互动。
1: 那你觉得教育对你来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2: 其实我觉得教育给我的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希望这个社会上可以有多更多好好长大的大人。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随时在路上遇到一个很友善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不是今天才友善，他一定是长期累积下，而且他可能是曾经受到非常非常多人的友善，告诉他说我也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教育就是希望让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他青春时期，尤其是高中阶段嘛，大家可能很多那种青春期的适应跟长辈的碰撞，那我都希望是可以用这个阶段的陪伴，然后让你们成为好好的大人，然后你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善意再传给跟你身边相处的人。
1: 对，其实今天聊到这里啊，我觉得教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的教育，有时候一个好的老师是可能可以改变学生的人生，然后成为他的引路人。我觉得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一直不断的遇到一些很不错的老师，然后给我一些方向，让我看到了不同的选择，然后去做不同的决定。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出生他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去认知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选择，那老师就是让这些学生看见一些不一样的路的那一盏灯，我觉得。所以老师也一直陪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然后在他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去找答案。
3: 对，现在的

0: 学生跟十年前真的差得很不一样，他们面对资讯可能更多，选择也变得很多，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一些资讯来得太快让他们变得很迷惘。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老师一直在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变。好，那老师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们说吗？
1: 我觉得其实像我就是跟像十年前的你们这样的高中生相处，他们有时候都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可能今天坐公车好，或者是呢他们在捷运通勤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很可爱的事情或是很可爱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即便你不是老师，你也是可以让这些年轻人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我觉得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微笑，好，或是给这些学生一个小小的问候，我觉得其实都也算是广泛的教育的一环。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论你是不是在教育的工作场域，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善意，然后去影响这些身边真的可能对于青春期还是非常迷惘，然后也是觉得有时候很想要跟这个世界对抗的这种比较迷惘彷徨的年轻的灵魂。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0: OK， 超酷的，今天的谁来早午餐就先到这里。我是 Selina，
2: 我是 Ron，
1: 我是依婷老师。
0: 好的，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再次谢谢老师今天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也谢谢 Second 主持人我的好搭档 Ron。 其实人生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值得感谢的人，也许是一位老师，也许是一位医生，或者是一个陌生人其实帮助过你的。时间虽然一直都在前进，但那些温暖都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送上这首歌曲也送给老师，这首歌可以说是我们高中的代表歌曲，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听完歌，我们就进入新闻时段，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士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

0: 则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亚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渔获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0: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怡成报道。
3: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三营步七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4: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3: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浦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是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0:38，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继续陪伴你们前往目的地吧。现在更新一下路况，有一个最新消息，是在国一高架西五高架北上的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外线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施工的部分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的朋友，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照样通过哟。开车的朋友建议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新北市的新店区在中安大桥进行这个直升清除工程，那时间会一路到今天下午4点钟。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下方啊，也就是河北街跟环河北街移动性的工程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一样是照常通行的，只是经过的朋友记得帮我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咯。有一首歌叫做 Hotel California， 想必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歌名的英文，这句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加州旅馆，那他唱的其实不只是旅馆而已，而是人生里面那些让我们不知不觉陷进去，那明明知道不太适合却又很难离开的一个生活状态，可能是压力，可能是生活步调的一个惯性。而说到这个生活状态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那尤其是像现在暑假也快接近到尾声了，放假这么久，生活节奏变得比较轻松，这种时候就是像人家所说的、啊、暑假就是应该要去旅行啊，熬夜啊，晚睡晚起，但是靠近开学的时候突然要回到这个原本的生活步调，还真的不是说一收心就可以马上收心的。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来自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 那现在时间10:41，听完歌我们就进入医师来敲门，让专业的帮大家收心咯。

0: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1: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2: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邹国仪社工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暑假快结束了，要怎么收心。不管学生、家长还是上班族，上去玩一趟旅行回来啊，就完全变了一个生活步调，那确实很难把心收回来，那该怎么办嘞？我们现在就先欢迎我们的今天来宾邹国仪社工师。社工师早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邹国仪社工师，那很高兴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巴黎疗养院是在巴黎观音山的半山腰，那想要到本院咨询的看诊的朋友们，可以就是在关渡还有芦洲捷运站搭乘免费的接驳车。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新北市土城区还有芦洲区也有设置土城门诊及芦洲门诊部，也欢迎

0: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1: 嗯，好。
0: 好，那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暑假即将进入尾声嘛，那我想就是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啊，除了准备书包文具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要帮助孩子从放假的模式慢慢的调整回学校的生活。嗯，所以今天才想说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暑假收心的小技巧，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孩子用比较轻松稳定的心情来迎接新的学期。
1: 对，没错，先准备好这个上学的心非常重要。但为什么每次开学前很多孩子都会出现收不了心的状况嘞？
0: 我想其实这应该是还蛮正常的现象。就是暑假期间呢，孩子的生活步调通常是比较自由，然后睡觉也比较晚睡啊，然后也起床也起得比较晚。嗯，所以在看电视啊、玩手机或是安排的旅游上面，都跟上学时的规律生活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在开学快到了，就必须要去重新的去适应啊，早睡早起，完成作业，甚至是面对考试，还有跟同学们的互动。那这些状况多多少少应该都会对孩子产生一些压力。
1: 嗯，
0: 不过就是除了孩子啊，大人其实也是需要重新调整的。如果家长啊可以更理解孩子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话，而不是期待就是小朋友在第一天就恢复到最佳的状态，反而是可以更帮助孩子顺利收心的。
1: 嗯，没错。那长达这个2个月的暑假啊来到尾声了，那开学前一周家长可以做哪些准备嘞？
0: 这部分的话，我建议可以从生活作息开始调整。像是每天提早15到30分钟睡觉起床，就是让孩子们的生理时钟慢慢的恢复。那另外也可以开始按照上学时候的时间吃三餐，就是避免大半夜啊还让孩子吃宵夜。那接着的话就是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整理书包，检查需要的文具、制服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就是让孩子也可以一起参与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就是为他们开学的心理做一些准备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家长的孩子他的年纪比较小的话，也是可以带他们到学校附近去散步，让他们看看校园啊，就是减少就是这些2个月没有见到校园的这个陌生的感觉。
1: 哦，我小时候就也会在开学前跟家人一起收拾书包买新文具，就会有那种收心的感觉，而且会变得很期待上学。那协助孩子收心的方式啊，有没有哪些反而容易造成反效果？是不是能请社工师跟家长们提醒一下嘞？
0: 我的观察的话就是我觉得有3种状况是还蛮常见的。第一的话就是到了开学前的2-3天啊，才突然要求孩子去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有一些孩子可能一下子会还蛮难适应的。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一直用责备的方式就是回应孩子，像是就是跟孩子说，哎，你都玩了一整个暑假了，你再不收心就来不及了。对，那虽然这个可以看到是家长的担心啦，但是孩子在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往往就是会变成是孩子的压力。那再来第三的话就是完全的把手机啊还有平板没收，然后就是突然的禁止小朋友继续使用3C， 那其实这样子反而会让孩子出现反弹的情绪。那我建议的话，那不如就是跟孩子一起讨论使用的时间，慢慢循序渐进的减少，反而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1: 没错没错。我们先稍微更新一个路况好了。刚刚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5公里这个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的大客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来回到我们的访问，那刚社工师有提到这个3C 的议题，现在应该有很多家长都会困扰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一直玩手机，开学之后要马上抽离其实很难耶，要怎么去调整啊？
0: 对，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我觉得手机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去建立它的规律，而不是完全的去禁止。所以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约定 每天可以使用手机的时间。
1: 嗯，
0: 那像是他孩子完成

0: 他该完成的事情之后再来安排固定的休闲时间。
1: 嗯，
0: 对。另外我也觉得就是家长可以以身作则啦，像是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要滑手机、
1: 哦、
0: 就是大家利用这个吃饭的时间好好的聊天啊互动。
1: 嗯，
0: 那另外的话也是可以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大家一起放下手机聊聊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好，或者是阅读一些书籍等等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啊孩子他们其实都是看着大人的行为在学习，如果家长自己可以做到的话那孩子通常也会比较愿意配合。
1: 是的是的。那我也很好奇啊，有些小孩就会说啊我不想开学我不想开学，这种就是打闹的那种情绪化，那家长应该要怎么做回应嘞？
0: 我觉得首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孩子的感受。
1: 嗯、没错、嗯。
0: 我们最常见的应该就是很多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会说哎、大家都要上学啊，你不要想太多，就是这上学这些事情都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1: 嗯，
0: 那但是其实孩子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愿意听他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先问问看他哎、你在担心什么。对啊、那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担心功课，
1: 嗯，
0: 那像是就是那个从中年级升学到高年级可能会要面临换班的问题。
1: 哦，
0: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是会担心开学了、要怎么跟同学相处的问题。
1: 哦，
0: 对啊，那当家长如果知道真正的原因之后我们再来跟孩子一起讨论一起想办法，我觉得比起你直接要求他不要害怕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更可以去降低孩子对于上学的焦虑。
1: 嗯，和孩子聊聊可能就会知道孩子在担心的或是他不安的，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但如果孩子开学后啊还是一直出现情绪低落拒绝上学，家长该怎么办，或者是怎么判断说是不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嘞？
0: 一般来说的话刚开学几天出现紧张啊焦虑的话，我觉得应该还算是正常的现象啦、因为毕竟孩子从暑假然后就是突然的就是转换了一个生活模式要开始上学了。
1: 嗯，
0: 不过如果啊孩子他这样子的状况持续了两周以上、然后而且他都非常的抗拒去上学的话，
1: 嗯，
0: 那甚至他也出现就是每天哭泣啊睡不好吃不下或者是肚子痛头痛等等的这些生理反应，
1: 嗯，
0: 或者是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的话，我就建议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了。
1: 嗯，
0: 那除了学校的老师啊还有辅导老师之外，其实也可以到精神医疗院所让医师或者是心理师社工师一起来了解就是孩子他目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因为我认为提早的介入通常都可以获得还不错的改善、
1: 对，没错，除了家长啊除了要带着小孩一起准备开学一起抽心以外，也同时要观察说小朋友对于开学的心理状态，如果发现任何不对劲都要及时去了解以及关心小孩给他相对应的支持。非常感谢周社工师今天在医师磊敲门单元的分享。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能请你给听众朋友一段话作为总结嘞？
0: 好的，就是我想要送给家长一句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陪伴比催促更有力量。
1: 哇，
0: 就是每个孩子他在适应新的学期的速度都不一样。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有些孩子他一天就可以调整回来，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知道爸爸妈妈是愿意理解他们的感受也愿意陪他们一起面对的话，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去迎接新的挑战。
1: 嗯，没错，
0: 是。那新的学期就是不只是孩子重新开始，就是也是亲子一起重新建立新的生活节奏的一个好机会。
1: 嗯，
0: 所以我相信透过耐心的陪伴啊还有规律的作息以及良好的亲子沟通，每个孩子应该都可以慢慢的找到自己生活上面的步调来迎接他们新的学习跟生活。那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家长他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可能长期有一些情绪的困扰或者是适应的困难的上面，或者是家长在家庭教养上面有遇到一些问题疑问的话，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卫生福利部

0: 巴黎疗养院寻求协助，让医师啊、心理师、社工师共同提供完整的评估还有服务。
1: 嗯，
0: 那最后也谢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我也祝福所有的

马上恢复成最完美的状态，而是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理解，陪伴他们慢慢的把生活步调找回来。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发现孩子长期有情绪困扰、适应困难，或者是家庭教育上遇到了一些瓶颈，都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让孩子跟家庭都能得到适当的支持。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了，也祝福所有的孩子都能快乐的心，带着这个快乐的心慢慢找回生活节奏。现在时间10:58，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歌是来自美国创作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 Good For You。这个中文意思可以翻译成我替你很开心。那待会听完歌曲，我们就由路况中心帮大家汇整全国最新路况，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25.4公里，在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汤包，你眼睛怎么红红的啊？
5: 我在去买早餐的路上，看到一台车没注意，撞到在骑脚踏车的阿公，我吓了一大跳，哎，所以就哭了。
4: 天哪，有没有人受伤啊？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车祸是怎么处理的啊？
5: 我有看到那个阿公上了救护车，可是因为我哭得太伤心了，都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处理的耶。
4: 也许我们应该去问老师，如果遇到有人受伤的车祸该怎么办才好。
5: 嗯，好主意，我们走。

0: 发生有人受伤或死亡的交通事故，需要暂时保留现场，立刻拨打110报警，并紧速打119救护伤患，同时在适当位置放置警告标志，不得任意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的痕迹证据。可利用手机将事故现场路况、车损、相关位置照相存证，以维护自身权利。千万不要自行离开现场，以避免对方检举肇事逃逸。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已经来到11:05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女救校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继续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30喽。带大家关心一下路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到台15线去做替换通行。OK， 刚刚是什么替换吗？胡子替换了啊。好，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的是高架改善工程哦。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封闭进行工程，一路会到118年才会结束。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0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交流道前施工占用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的施工一个一个提醒大家，在农安街双向建高桥下面啊，进行的是施工封闭，一路会到今天下午5点结束。那雨声街往西呢，是从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施工占用，所以要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乐群二路会从敬业四路一路到直福路捷运的工程。那木栅路的部分，从二段的双向啊，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周边道路，包含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去替代。那木栅路三段的地方呢，工程是在这个木栅国小一路到万寿桥，还有这个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南环工程也是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啊，都要依现场人员的指挥，我们去慢慢通过，这样

就可以咯。台北市的部分还有一个施工要提醒，在民族东路往东，从双城街到复兴北路进行修剪路树的工程，有这个工程啊，导致后方的车流从民族东路往东已经回堵到了延平北路，那预计会在下午4点结束。如果刚好有朋友要走这个民族东路往东，过了延平北路这些路段啊，应该车子会稍微多一点，大家就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然后慢慢通过。有更多路况都欢迎拨打警广跟我们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我嘴巴怎么了呢？最新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从1号到87号菜市场的周边啊，有人多车多的情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敦化南路一路到建国南路出口，也开始出现车流喽。已经到周五了，大家有安排旅行的一些行程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旅行对我们来说到底代表什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文章啊，里面就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有一些人旅行回来之后，人生竟然会开始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可能是突然决定离开一份做很多年的工作，可能是结束一段其实早就觉得不适合但也一直舍不得放手的感情，也有人旅行回来之后突然会很想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是鼓起那个勇气去做那个已经拖好几年没有做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明明只是一趟旅行，为什么回来之后我们看待自己的人生却可以变得很不一样了嘞？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到这件事，我在想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熟悉的生活一阵子之后，我们离开每天固定的工作啊，离开每天固定的路线，或者是离开那些我们已经习惯的生活角色，就会突然发现原来生活好像不只有现在这样一个过法而已哦。平常我们可能会去想说，哎，工作可能就是要这样，感情可能就是要这样才可以维持，那生活就应该照着现在的方式继续下去嘛。

你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开始问自己说，欸，如果不一定要照现在的方式生活，那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嘞？所以说旅行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看过多少风景，去了多少景点，而是它让我们暂时跳脱原本的生活框架，重新想象我的生活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大家有没有曾经啊，因为一趟旅行而突然改变了你某个决定，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一直很想要去的地方嘞？路况更新，在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北跟石潭路口外线，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喽。有吗？你没有想到你们想要去哪里，一直没去吗？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永远去按照别人的期待前进，偶尔让自己任性一点，浪漫一点，去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像蔡健雅一样，让浪漫帮你做主。送上这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让浪漫做主。待会一起进入交通会客室，我们要浪漫，也别忘了行程安全啊。我们等一下见咯，送上这首歌。

0: 金乐您好，
1: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2: 旅行可以很浪漫，但安全永远都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在交通会客室跟大家一起聊出去玩的时候要如何保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以及现在的辅助驾驶系统使用上需要注意到哪些事情勒。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来自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解密。解密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是的，那我们就先从最常见的分心驾驶聊好了。现在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可能会滑手机看导航，甚至是吃东西，或者是低头调一下音响，觉得这个音乐重低音要大声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这些几秒钟的动作啊，对于行车安全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啊？
3: 是的，因为国道速度比较快哈，所以。很多驾驶人可能觉得说，我只是低头看一下手机讯息啊，会跟 LINE 应该没有关系吧，哈。这边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我们大概来算一下哈，就是说，如果车辆是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来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哈，如果低头看手机只要短短的三秒钟，那你的车子可能是在完全没有人在看路的情况下。向前盲开了将近83公尺哈，那这就相当于是16辆车子串联起来的一个长度哈。那在这个三秒钟里面，如果有前方发生任何突发的状况，你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来踩刹车哈。那另外像是弯腰捡拾掉落物啊，或是转头跟后座乘客聊天等等哈，或者是离开双手离开方向盘啊，刺激盘化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在拿生命在开玩笑的一个危险行为。
2: 没错没错。看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车辆啊，科技越来越进步，像是车道维持、定速巡航或自动刹车的这些驾驶辅助系统越来越普及了，很多人会不会因此而产生车子会帮我注意的这种依赖性啊？
3: 是的，那其实我们目前这个试售的一个 ADAS 的一个系统辅助驾驶

0: 目前是大概是等级零到二的一个等级哦，是属于辅助驾驶系统，而不是自动驾驶哦。那我们经过一些整理，一些驾驶一些手册哦，大概有六种可能哦，那个驾驶系统哦，辅助驾驶系统没有办法正式辨识路况的一个情况哦，包括说跟前方车速过大哦，前车未保持。会行驶于车道正中间哈，那第三是前车突然转向或者是切入的状况，再来是行驶的路型比较特殊哈，那另外就是天后比较不好的情况，例如下大雨、浓雾、强光等等哦，那另外第六项是说前车外形特殊哈，所以大概有这六大项的一个状况，它驾驶辅助系统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辨识的车况哦，所以。驾驶人还是应该要肩负整个车辆的控制的责任哦，不可以双手放开这个驾驶盘哦，那并且应该要随时注意车前方的一个路况这样。
1: 等于说就是不能完全信任依赖上去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国道上常见的一些事故哦，包括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施工缓撞车在内侧车道保持警戒，或者是有一些事故车它在车道上禁止等待救援的一个状况，那这些就是属于说跟前车速差过大一个状况的一个的情形，那可能会那个驾驶辅助系统可能有撞上的一个疑虑。那另外就是说在交流道区哦，它那个限行是有一些弯曲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是比较属于行驶路行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建议用路人朋友还是不要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哦，那还是要这个注意车前的一个路况，那随时这个保持警戒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高速公路上面啊，就不管他说车速快还是说车流量大，如果驾驶真的是因为一时分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有没有一些常见的事故情境可以跟大家分享提醒一下嘞？
0: 是的，那原则上就是如果那个分心的状况，可能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就是他的反应时间就是缩短的啊，然后没有。这个时间去做一些刹车一个动作哈，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一些行驶在国道的时候，还是要这个非常的注意这个路况这样。
1: 有最近一次的什么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哦，对，那刚好就是最近哈，我们大概有看到在19号哈上午这个10:25哈，在。国一北向三一路段哦，有发生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故，造成33伤哦。那他是因为前面有两辆车哈、哦，事故那占用内侧车道，所以那后面又有一辆车哈、哦，那我们是疑似他是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哈、哦，我们大概有了解说前面其实有六辆车哈、哦，大概都有绕过这个事故车辆哦，那这一辆车。他是直接哈、没有减速，直接撞上这个事故的一个车辆哈、所以造成比较严重的伤亡哈、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判断他应该是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一个状况这样子，这个是算是比较近期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1: 哇，就是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先把这个三角锥摆出来，然后后方的车辆你们也是有责任的，你们要去注意好前方车辆的动态，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好，那如果说真的发现自己在高速公路上精神不济，注意力开始下降啊，那他正在行车当中，这种时候最安全也最正确的方式是什么，让他排除这些精神不济的问题？
0: 对，那如果是我们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觉得身心这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哈，那我们就是建议用路人朋友就是占用我们的服务区休息站啊，这一个比较一个可以休息的一个场地哈。那由于这个科技是用来辅助开车，不是用来代替疲劳驾驶的哈、所以开车如果累了想睡觉哈，那请立刻。开进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下交流道来做休息哦。那千万不要指望车子来帮你开，这样。
1: 对，没错。那即将要出游的朋友啊，或全家人一起开车上高速公路，那驾驶人

0: 在上路前可以做哪些准备，降低这个途中有点分心或者是途中疲劳的机会呢？
1: 是的，那大概我们如果要那个开车之前哦，那就是可能就是要先检查一下车况哦，那避免在国道上面发生车辆故障的一个情况哦。那另外就是在驾驶前也就是要先有充分的休息哦，那避免身心的疲劳这样子哦。那大概我们大概归纳一下我们国道比较常发生事故的原因哦，大概有未保持安全距离哦，那变换车道以及未注意车前状况这部分哦，那这部分可能就是大家在保持这个专注力哦，那另外就是在变换车道之前哦，那可能就是要开启方向灯哦，让车辆就是前后的这个驾驶知道你要变换车道，那避免相关的一些擦撞的状况这样子。
0: 好，了解。那最后呢，想要请简密给我们听众一个高速公路局安全的三步骤，你最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牢记住哪三件事情呢？
1: 对，那首先我们大概是建议说，大家还是要建议正确的一个防御驾驶的一个习惯哦。那首先就是手不离盘，眼不离路哈、哦。那即使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双手依然要轻握方向盘哈、哦。那右脚也要随时放在刹车踏板上待命哈、哦。
0: 是。
1: 那第二就是说保持安全距离哈、哦，那不要贴前车太近，那给自己留下一些反应的一个保命的空间哈、哦
0: 嗯。
1: 那第三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善用服务区跟休息站这一部分。
0: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在交通会客室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简密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没错，其实我们不管就是在每天走的这些道路啊，到底是多熟悉了，还是说第一次经过的道路或者是路线，每一次的平安抵达都不是理所当然。感谢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个杨静燕解密跟大家分享，那也再次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驾驶朋友，都不要忘记安全永远是比速度更重要啊。

不管是谁打电话给你，是珍妮佛还是 Selina， 开车的时候跳出了什么样的讯息都不要去回应，记得到安全的地方再去回讯息再回拨哟。送到这首歌名叫做珍妮佛，来自维里安的歌声。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29了，赶快更新一下路况。南港展览馆二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喽，还有南港展览馆的停车场也是同样满场，位置是在南港区的经贸一路，还有南港的经贸二路二号这边满场，就请大家要停车，先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喽。音乐声中，进到整点路况会诊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3: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有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4: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3: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4: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3: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

0: 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1: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然后我们有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0: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4: 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3: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蓝雨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雾的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回来，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Selina。 刚刚在东台湾新闻之前，那个时候是11点29分，我居然跟大家讲说待会一起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我直接就时间错乱欸。没有，其实是东台湾新闻，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整点 OK。 好，那我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路况咯。国道一号南下的84.1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有看到铁管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咯。台61线南下的是46.8公里，快要到这个永安交流道的地方啊，中间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排除咯。刚刚有一个事故是在成功路，台北市成功路往北，在石潭路口的这个外线事故，已经在11点13分的时候接获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流一定是在疏解当中，经过的时候就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请小心哦。国道一号在南下持续的工程还没结束，是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施工占用哦。那刚刚在新闻时段之前啊，我们有说到去旅行带来的意义和新生活。那在交通会客室的单元也跟大家讲到说如何要玩得开心玩得安全，大家心情现在有慢慢放松下来了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忙着忙着会突然想起一个人，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曾经很重要的人。那对于这些许久没有联络的人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梦里啊。刚好我又是很爱很爱做梦的人，很常醒来一瞬间啊，明明知道这只是一场梦，心里却还是会有一点不舍的感觉，还想要继续梦下去看有没有新篇章。那有些人呢，之所以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是因为我们曾经真的很在乎。帮大家的心里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点播这首王菲的梦中人。

有些回忆就是这样，平常好像已经放下来了，可是当一个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画面还是会突然跑到我们的脑海里面。这首歌以梦境作为歌曲的意象，描写一段若即若离、难以捉摸的情感。王菲独特的嗓音也让整首歌多了一个慵懒又迷离的气息。国道一号南下84.1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的铁管还没有接货排除哦。台北市要提醒，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有公车抛锚，现场是有员警正在疏导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这个公车抛锚的位置是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台北市另外一个停车场也蛮长了，一样在南港。南港的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蛮长，位置是在经贸二路88巷1号。这个停车场蛮长，就再请大家改别的停车场去停你的爱车。省道的部分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先前在永安前啊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截获排除。最新消息，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有2台大货车追撞了哦。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说到家人啊，就是说到这种那个迷离或者是脑袋中很重要的那个人啊，一定就是想要家人。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周末8月23号其实是祖父母节哦。我感觉我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少回祖父母家。其实每个人的祖父母啊，阿公阿嬷应该一直都是很希望很喜欢我们回去看看他们。跟大家分享我的阿嬷好了，这号人物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他 always

0: 是顶着一颗卷卷头，你们的阿嬷是不是也是这种造型？以前学生时期，每次寒暑假、就会去阿嬷家玩，玩累了还会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吃，阿嬷也很常带着我们一起去她的菜园走走。但是长大之后，反而越来越少主动打电话回去说：“喂，阿嬷，在干嘛嘞？我打电话来问好。”好像越来越少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今年的8月23号，祖父母节，也就是后天，你们不一定要准备什么很贵重的礼物去送给他，可能只要一顿饭，或者是一通电话，甚至只是回家陪他坐一下聊聊天，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珍贵很棒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刚好正在开车，也可以趁现在想一下，你上一次跟阿公阿嬷聊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嘞？有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但其实陪伴真的就是趁现在。注意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下基隆路有车多的情形，尾端已经来到了环东的堤顶端咯。那你们喜欢跟家人出去玩，还是朋友，还是情人，还是说来一趟旅行呢？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0: 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 Iris。 那今天呢， Iris 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来，一鸣惊人请出声。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n。
0: OK， 是熟悉的 Ron，
1: 没错。
0: 那今天要 Ron 去哪里呢？
1: 对啊，今天要 Ron 去哪呢？
0: 好啦，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说打工换宿。
1: OK
0: OK， Ron 你有打工换宿过吗？
1: 你是说那种可能高中衔接大学，或是大学毕业可以有一段那个什么暑假过渡期，然后去外岛或是其他县市打工，然后换住宿的那个打工换宿吗？
0: 就是离开你上学环境或者说家里的附近去外面打工。
1: 这个倒是没有，但是我有想过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0: 哦，那如果说今天就是局限于台湾地区，你是想要去哪里打工换宿？
1: 如果在台湾的话呢，我会想要逃离就是本岛，我想要去到外岛，然后我想去的这个岛呢是兰屿。
0: 哦，为什么是兰屿？
1: 因为它就是离台湾本岛就是最远嘛，然后我觉得个人觉得它是最冷门，然后最没有被商业污染的地方。
0: 哎，但你这样说其实也没错，因为兰屿好像相对于其他地方就只能坐船才会到。
1: 对，
0: 然后又是好像要两三小时以上，所以其实算蛮远的。
1: 对对对，因为我前阵子去绿岛玩，然后绿岛其实它有机场，可是我们通常都会是到台东的港口，然后搭船到绿岛，然后船的那个通勤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吧。然后可是我看如果是要到兰屿的话，就要在 double 的时间。对，所以好像兰屿是没办法搭飞机到，都要搭船。
0: 哦，别人说就是一定都要搭船去。那如果说你去兰屿的话，你打工换宿你是想要学到什么？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打工换宿它不是想要学到一个东西，因为打工换宿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可能小帮手嘛，就是可能房屋上面的，就是可能换床单啊，然后或是餐厅端盘子，可能咖啡厅泡咖啡之类的那种小帮手的工作。然后我自己觉得去那边比较不是倾向想要习得一个技能，当然可能也是可以学到一个技能，但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短暂的逃离原本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比较像是一个旅行的方式，只是说在学生时期用这种换宿的方式去旅行会比较省钱，
0: 算是去那边就是一个放松，然后逃离原本的事情，像是一个新的体验啦。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去的话，你是会想要找人吗？还是你其实敢自己去？
1: 我觉得自己去会比较好玩。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你有听过一句话就叫做说人在脱离自己原本的环境之后呢，他会有一个不同的性格跑出来，因为你身边没有你原本认识的人了，就没有你原本既定的那个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人的那个框架在。
0: 变成说你的社交能力是要归零，然后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世界，然后你要开始重新加上去这样。
1: 对对对，可能会意外发现哎，我自己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性格是我从之前的生活中没有发现的。

0: 哎、
1: 欸，对你这样说好蛮没蛮对的。那因为其实如果是我，我好像还会有点顾虑，哎，我还是会有点，我有点怕怕的。我觉得我是蛮需要人陪伴的，所以如果我自己去的话，我感觉也不太敢跟陌生人讲话。哦，对，所以就会很哀。虽然我是E人，但是我好像
0: 你超E的，哎，可是看不出来你不敢跟陌生人讲话。
1: 没有，我真的是没有。如果身边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真的是会不敢讲话。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或者说那个人主动来跟我聊天，我才会开始就有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出来。
0: 欸，可是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可是如果今天是去到国外打工度假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也会怕怕的。
1: 哦，可能是因为外语相关的，
0: 对语言的问题
1: 也要够好。
0: 对，因为去到国外可能要处理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他的行政上面的流程可能又跟台湾差很多，然后你要跟别人沟通，他们可能并不会像台湾的行政人员这么友善。
1: 哦，对，台湾人很好。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说年轻人可能去哪些离岛玩啊，单纯去玩哦，然后当地的人都会很热情，
0: 对，
1: 都会说哦，那个阿姨带你去玩啊，阿伯带你去啊，然后就是自己就会觉得说哦啊，就是骑机车，然后也没有说要你干嘛，还是要骗你说去哪一个观光景点，没有，他就是发自内心就是很热情，想要带你去。
0: 我上次去绿岛的时候，就是在路边走到一半，就有一群在路边喝酒的阿伯们看到我们，就说哎，要不要来就是吃龙虾，
1: 就直接吃龙虾吗？
0: 在路边，然后把我们拦走，然后问我们要不要吃龙虾，但他们就是真的很好客，就是想要请你吃龙虾，然后跟你聊天，跟你分享哦绿岛人在地的生活这样而已，完全是没有任何目的，非常单纯的好客。
1: Oh my god， 我也想去了，
0: 对，超可爱的。
1: Oh my god， 那我的话，我其实之前是有在金门待过，金门真的是一个蛮酷的地方，因为相对于其他海岛国家，金门就是因为海上水域的地方好像不太能去，反而是它的一些什么战地风景嘛，
0: 对历史一点点的，反而可以参观，
1: 对，体验到是比较像是那种古厝、古色、古香、闽式的这一种风格的感觉，然后也会有一些古厝，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古厝那边打工换宿。那你有想过说，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国外打工换宿或打工度假的话，你有想要去哪里吗？
0: 台湾人很多都会想要去澳洲嘛，因为取得签证的方式最容易，
1: 对，
0: 然后离我们又蛮近的，
1: 对。
0: 但我就会觉得，哎，他隔壁的那个纽西
1: 兰，
0: 对，纽西兰还不错，因为就是看到很多影片啊，它的风景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又就是很 nature， 其实我很喜欢吃奇异果。
1: 哦、kiwi kiwi bird 奇异鸟，
0: 他们会 kiwi kiwi 的叫，
1: 哎、欸，真的假的啦？你是认真的吗？你不要骗我，是真的吗？
0: 大家自己去查
1: 啊！真的，欸，我等一下真的去查来看，太有趣了吧？这个，我其实也想过说我要去纽西兰，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去，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我想去南非啊。南非打工度假，我觉得这是超酷的，因为南非不是有动物大迁徙吗？ 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我可以去那边，然后是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大迁徙，我此生无憾。
0: 好酷哦！欸，可是如果没有考虑就是生命安全的话，我觉得我也会想去南非。
1: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真的要找一个人陪伴，自己可能就会有点害怕。
0: 对对对，要先做足功课。
1: 对，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国外打工度假的话，我真的是蛮想去尝试的。
0: 还有一个我也想去的地方就是那个爱尔兰，因为它在欧洲嘛，
1: 对，
0: 就感觉可以在那边工作，然后同时就可以游欧。
1: 哦，欸，很聪明，
0: 很棒，很棒。可是我就有查了一下，就是因为纽西兰的工作可能就可以去农场或是做那种比较不需要与人沟通的工作，可是爱尔兰的话，它就比较是服务业一点点。你的英语能力要比较好，对对对，
1: 感觉可以训练
0: 一下。
1: 其实我就想说，感觉虽然说今天现在英文不太好，但是是不是把我丢到国外的英文就会变超好？
0: 但是前面应该会经过一个那种社恐期
1: 啊，对对对，就是要经过一段，然后突然就会飙升，就会变得更好。我就想说，还是真的是要有一天狠下心来，我就说我要去出国，然后就真的会提升自己的英文。
0: 你们在电台会听不到 Iris 了，
1: 我可以远端，我可以远端。你是开个那个
0: 国外
1: 分台吗？好，虽然说大家手边的工作真的都非常的繁忙，也许你不一定要去打工换宿或是去打工度假，就是给一个自己一个时间休息，

0: 适度的疏解压力，
1: 净化自己的身心灵。
0: 对，没错，就让自己休息一下，暂时的回到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充饱电了，准备好了，然后再跳回去工作，就是更好，这样
1: 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去了宜兰乌石港打工换宿，就是在那一刻我爱上冲浪，一路到现在也算是改变我生活很重要的一环。现在时间1:59咯。那就大家如果是有去打工换宿，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出发前把工作内容、时间、住宿跟条件啊相关的规定都先了解清楚。音乐声中，我们就进入整点的路况会诊咯。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6.5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3.5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已经来到12:04了，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你就晓得节目，我是 Selina， 今天的代班朱启林，哎，台语要再加油。节目的最后半小时，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轻松聊，轻松听歌，一起让今天的节奏慢慢变成周末的模式吧。刚刚在整点之前有一些路况啊更新了，跟大家赶快补充一下。台北市的民权大桥往西，在下桥处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鬼一高架的南下细五高架堤顶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看到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哦。国道二号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这边中内线车道也有铁条掉落。那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的这个大竹出口，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台北市持续要留意的呢，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公车抛锚的状况，现在是占用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现场有员警在场疏导当中了，所以经过的时候慢慢的通过，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修剪路树的工程一路到下午4点钟。雨生街往西，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施工占用，请大家先行改道哦。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南环工程还没结束。木栅路二段的地方是在这个双向的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占用双向的一线车道，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啦，所以啊，经过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车流，车流量大的情形，就请大家先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替代咯。带大家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车速是不到40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呢，这个是在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也是有一点缓慢。那国道五号这边的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啊，然后也一路到这个头城，车速是在20到40公里左右而已，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其余的部分呢，像国三啊还有国二，目前的车流都算绿油油，非常的棒，表现良好。台北市有一个排除咯，这个是在罗斯福路一段107号往北的方向，先前内侧两线正在处理的是公车抛锚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这首歌是宇宙人在2026年推出的单曲，也是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歌曲描写一段感情里面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默默陪伴、默默等待，这样的关系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对吧？一起来听歌咯。

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因为身边的陆续朋友啊，陆陆续续有看到一些人开始走进人生不同的阶段，像是以前国高中同学，最近有人结婚，有人生小孩，偶尔看到他们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这个家庭生活，就会觉得，哎，我们不是才刚一起上过课，一起考试，怎么一转眼大家就已经开始过着这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那前阵子我去绿岛啊玩的时候，也刚好因缘际会认识了一群香港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啊，他很有趣，他就是大概38岁的帅大叔，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7年，最近也认真的规划说要向这个交往多年的女友求婚。听到这件事，我就想说，哎，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哎，每个人的时间表都不太一样，有人20几岁的时候结婚，有些人30几岁的时候才遇到一个想要一起走下去的人，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40岁啊50岁才决定说要去这个开启新的人生，新的一个篇章。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某一个年纪就应该要完成某一件事情，但其实人生真的有一个我应该要在几岁的时候做什么样的规划表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也都有自己想要走的路。不知道你们曾经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在对别人说

或者是自己说出 I do 的时候是什么？就想到这一部片啊，倩妮的那场婚礼，在婚礼上面啊，讲 I do 的这个 moment 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我愿意的决定其实很珍贵耶，因为它不是代表说你已经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即使你不知道，你还愿意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一起走进下一个阶段。所以我最近才想说，看着身旁的人，有些人的人生变化啊，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其实也可以不用急啊，因为很多人的规划都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完成，其实你只要知道自己想要往哪里走，慢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个让你想要说 I do 的人，那就勇敢一点，牵起他的手，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放开。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 J Chou 的 I do。

这句简单的两个字是分量非常重的，刚听到歌声是周杰伦的，歌名叫做 I Do。 不管人生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希望我们都可以保留一点相信的能力，相信自己，相信你想相信的人，还有相信我说的路况。好的，现在有一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是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往西下桥处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 国道1号在南下的30到40公里之间，呜呜转接道前到林口

交流道前内线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南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顶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刚刚有接获到就是细武高架南下的堤岭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外线有看到掉落物，目前不知道这个掉落物是不是排除了，如果刚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啊都可以打这个0800-000-123跟我们警广通报。那另外一个掉落物呢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在中内线车道铁条同样还没接获排除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帮大家找那个灵魂伴侣吧。哎喂，没有啦，是找掉在计程车上面的东西。来咯，有一个是卓小姐，她在8月21号，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1点15分左右啊，她忘记上车地址了，她就一路坐计程车坐到这个建国南路1段177号，遗失了一个旅行箱啊，颜色外观是深蓝色的，然后算是比较偏大型一点的这种旅行箱。林小姐呢是在8月21号的10点45分下车，从永和区的中心街80号一路坐到永和区的自强街47号，就是中心街80号这边是更新医院周边，那从这边一路坐到永和的自强街47号，遗失的是手提袋，然后里面呢有放他一些药物跟健保卡还有证件。另外是庄小姐，她在8月20号昨天下午3点20分的时候，从台北车站的计程车排班处一路坐到忠孝东路4段201号，也是掉了一个旅行箱，旅行箱是深棕色的，那里面有她的化妆品啊，还有一些盥洗衣物。另外最后是这个王先生，他在8月18号晚上11点从捷运大安站的计程车，从捷运大安站这边叫一台计程车，一路坐到林口文化一路长庚医院的周边。他在车上遗漏的是这个学生悠游卡，那他是海洋大学的，如果刚好有司机朋友看到类似的东西啊，可以帮我送到金广来，或者是送到附近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都可以哦。那就也提醒一下，就是警广的遗失物服务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如果假日有司机朋友啊，发现有乘客掉东西在车上，麻烦可以先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或者是服务时间内送来警广。那如果是6日搭计程车的乘客啊，你东西漏在车上，留在车上啊，可以上我们的警广官网去便民服务，填写一个便民的表单，先做登记，我们一样会在后台先帮忙处理，然后广播协寻。有些不确定啊，或者是不知道你掉的东西，应该说司机你捡到东西不确定说他的物品价值有没有满500元，都可以先打电话来跟我们去确认。那服务电话是2388-8099，那也欢迎在服务时间内拨打这个遗失物的广播协寻专线，是2388-0066。那就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下车前记得稍微回头看一下，这样东西就不会被你给忘记了。

我发现还有一点时间呢，那我突然来一个临时起意好了，我今天想要帮大家加入一个环节，提振一下心神。现在已经12:23了，就是笑话时间。好，准备了，我要来讲题目喽。有一天，有一颗白色的气球啊，它跟黑色的气球聊天聊天，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聊一聊，突然就起冲突了。那突然呢，白色气球就狠狠的揍了黑色气球一拳，黑色气球就非常痛，然后他就很生气，于是乎决定怎么样嘞？好，公布答案，答案是告白气球。

带大家关心一下路网图1968。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一路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呢，是从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那还有就是北上这个圆山，台北到圆山啊，车速也是不到60公里。另外有一个比较塞的地方是国道五号的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那从平林到头城呢，车流稍微速度快一点了，但是一样不超过70公里、60公里。经过的时候就有任何状况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跟我们警广通报。现在时间12:28了，马上就12:30了。Selina 要在这边跟大家说 goodbye 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一见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 Selina。 那待会音乐声中我们就进到半点新闻，在这边祝大家行车平安，周五愉快，我们就下次见咯。那待会新闻时段过后啊，就是由 Mia 登场来继续陪伴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等一下哦，有一个新路况还是提醒一下好了。国一的北上右师一接上来，这个就是入口匝道啊，右师的入口匝道外线有两包碎石头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送上最后一首歌，歌名也是我要对大家说的最后一句话，歌名叫做 Good Luck Baby。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委集体涉贪案二审，陈超明、徐有明改判无罪。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祭出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10年跟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他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友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聚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3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3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3街哈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2: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3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3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5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3街有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

0: 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能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四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柜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好像你可能今天散热，那明天 PCB， 那后天又变成 ABF， 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2: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3: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5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2: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清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循线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清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清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4: 北京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处罚。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7: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宇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没税，还当场遭埋伏员警逮捕。
6: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

0: 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流行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流行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原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1年2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5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谳。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成警，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5: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4: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6: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7: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4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 电解质失衡。
6: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

0: 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经广记者陈怡琳秒里报道。
1: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三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一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9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 3.5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到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近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3-4年，我们每年大概减了到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到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2个行政法人，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2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锦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市府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合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0: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1: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竞争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0: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80%，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视。
4: 不是一年只巡一遍，那上限嘛，上限内面积水，那个淤积，哦，那是一年就要巡过来遍，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巡一遍，因为个拖刷会走入去嘛，吼，淤积了，啊，不是讲一年只巡一遍，有的所在有的管区一年巡一遍，不是那动态清零啊，动态改水啊，那
3: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俊说，
6: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与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000元罚款。
5: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也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6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8: 来，出来，
9: 出来，出来，
8: 你先出来，
9: 出来，出来。
7: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10: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7: 第6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

0: 中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杨明福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佑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蚊蛋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警民合作的护佑专案，自8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幼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5: 未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摘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 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4: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知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玲报道。
6: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6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8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7: 那8月29号，好，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正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长治久安。
6: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2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一起来参加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20号上午7:30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6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证明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3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径自离去。警方循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153.9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三号北上177.2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T 台湾制的导演麦觉明。台湾有很多的好山好水，需要你我用心的观察与关怀。那所有登山的朋友，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山。台湾的山林美景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惜维护。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21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关系咪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控告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天气比昨天好了很多吼，至少是不用撑伞的，而且呢这个太阳还有点大，我还戴起我的太阳眼镜，但是呢这个天气说变就变吼，所以还是有一些地方现在可能还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别忘了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至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随时注意这个车前状况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讲讲目前在国道、省道跟市区有哪些不可不知的交通状况。首先关心在国道的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的车流其实大致上还算 OK 耶，只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有点辛苦吼，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右师一街上国一的地方，朋友说看到了外侧车道有两包碎石头掉落哦，吼，这个还蛮特别的，平常看到碎石头啊都是那种散落一地，但是这个是两包，诶，那就代表说一定是有人吼东西没有绑好扎牢防渗漏的关系啦，所以才会边走边掉吼，超危险的。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今天南下的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试作中的哦。高架部分则是要留意西武高架往南的方向20公里，在堤顶入口一上来，外侧车道是看到了一包掉落物吼，目前还在通报当中。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刚才特别打电话进来补充公里数。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不错，车型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国三。国道五号的工程路段目前是在哪里呢？看起来今天上午的这个国五的工程已经都结束的差不多，所以国道五号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往南的方向会发现奇怪，怎么那么难开啊，主要是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可能呢要去宜兰的朋友、花东的朋友会相对比较多。目前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车流蛮大的，从路网图上呈现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处，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也因为车多的关系，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虽然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表现非常良好，但是说有看到了铁条掉在了国二往东的20公里莺歌系统中内侧车道，目前铁条的情形已经通报处理。省道部分呢，老样子，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芜竹到林口前施工作业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朝九晚六情形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这个工程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新北市马上赶快哦，等一下会陆续来提醒。那跟你说一下，刚才呢在台北市朋友说看到了一起事故哦，这个是市高往西的方向塔城街前的位置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那目前根据北市交控的这个 CCTV 来看，这个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因此如果你原本要走市高往西方向，请考虑一下，目前塔城街前的位置发生碰撞事故，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敦化南路的上方。台北市的德行东路知遇路口那个号志灯好像不太乖耶，目前四面都不会亮哦，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情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多谢大家。来到了祖父母节交流的最后一天，今天呢就是考了大家吼，这个在歌名上面会提到人名的歌有哪些。好，那如果你知道的话，想要来交卷的话，欢迎你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哦，在脸书搜寻地方

打上 Mia on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今天的 po 文下方就可以留言了。目前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交卷成功，而且呢，还有几位哈、哦、是这个超额的来分享，我觉得超级厉害。就是光想到一首，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有人就是想到个四五首，哇，真的是太强了。那今天呢，这个甜蜜主题曲要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呢，就叫做《马球瑞》哈。这首歌其实是在描写他的阿嬷哦。

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叫做 Marjorie 马球瑞，这首歌其实就在描述啊，他的奶奶在这个以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跟他的一些生活片段，还有呢这个奶奶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思念啊，或者说一些处事的道理，我觉得都还很有这个人生智慧。如果你最近刚好呢就是觉得

0: 说诶，好像有一点点生活上卡住了，那不妨去跟长辈聊聊天。我一直都觉得长辈真的是很厉害，毕竟他们也算是这个在人生这个旅途这个破关游戏里面至少等级比你高的人。好，所以呢跟他们来请教一下，请益一下，或许呢你就可以茅塞顿开哦，想说诶，平常卡住的地方怎么他们这么简单啊，稍微弹个指啊，诶，就过去了。而且啊，我常常会觉得说，就有时候跟长辈聊天就很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平常这个年纪可能看不到的视野。所以呢，就是当你觉得人生卡住的时候，记得求助长辈，呵呵，毕竟这个人生经验也不是白活的嘛。路况部分更正一下哦，现在在台北市区哦，稍早原本是说在那个士高往西塔城街前有看到事故嘛，那现在大同分队说状况排除，所以后方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的。目前士高的尾端还是在敦化南路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就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至于目前在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请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护新方向，
0: 照护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呢想要跟我们从装扮洞察人心的作者林翠芬咨商心理师好好请教一下跟装扮有关系的事情。 Hello 咨商心理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书中我自己最有兴趣的就是有关于色彩这件事情，因为通常啊衣服上的色彩是最显而易见的，而且大家一眼看过去就会发现说诶，这个人好像常常穿什么颜色衣服诶，那他或许呢就是对应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这个篇章呢是放在比较后段，那其实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篇章，因为我好喜欢去了解说诶，这个人他喜欢穿的颜色是什么，那他代表他的人格特性可能是什么。最有趣的是书里面有跟你讲说对于喜欢这个颜色的人你要怎么样跟他相处。哇，老师这个真的是大补帖，老师怎么会想到这样子的运用呢？
6: 因为色彩心理学啊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心理学，因为你看大自然就是用色彩来跟我们沟通的，
0: 对，
6: 譬如说枫叶转红了，那大自然就告诉你现在是秋天咯，或者是说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哦，我心情好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喜欢看什么，譬如说我喜欢看云看海，那这些都是浅蓝色，
0: 是
6: 然后有些人会说哦，我特别喜欢去看大自然，绿树盎然，会让我觉得很放松。那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从一个人喜欢的色彩那是一个连结作用，所以很重要一点是你要知道它连到什么，它连到大自然，还有像还是它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绿色也有人连到政治啊，所以每一个人连结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它连到哪里，然后我们再来了解它会比较准确。那譬如说像黑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黑色是可以给别人安全感，可是相对的黑色也会让我们觉得它比较偏向于像夜晚或者是说黑道，或是像我们的生理上我们的头发就是黑色的、所以黑色这个颜色它是吸收所有的光线，所以黑色这个颜色就是变得它很多元化。有些时候当我们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穿黑色我就会觉得比较安心，好像我黑色有一种保护的色彩，可是相对的也有些人会觉得我穿黑色会让我觉得很有力量，因为我会觉得我在穿的黑色我好像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强大一点。
0: 哇，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我有一阵子啊就打开衣柜的时候啊，刚好我的衣柜有一半是比较浅色，有一半是比较深色，然后我那个礼拜如果心情特别糟像是下雨天我就会比较倾向于拿这个比较深色的衣服，然后尤其如果那天我真的心情糟到一个极致之类的我就穿了这个纯黑色的衣服，那我如果心情很好的话或许穿个纯白色的衣服，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小天使哦，我今天心情真好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颜色对于我们来讲确实也是会反映心情，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推就是

0: 欸，我今天可能无意识拿了什么衣服，那我低头一看，欸，我今天居然拿了这个颜色，我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大好？
1: 其实我觉得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实颜色也可以帮你调节你的心情
0: 哦。
1: 就比如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可以靠颜色来调节，也可以哦。
0: 是，
1: 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諮商的时候，很常遇到我的当事人，我会问他说，如果你现在慢慢的你的忧郁的状况或者你焦虑的状况慢慢的缓解了，你越来越好，你觉得你第一个会给你的讯息是什么？他会跟我说，他会想穿鲜艳的颜色
0: 哦。
1: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一种预期的自我暗示。当他告诉我说，他想要透过色彩，然后来感受到一个对自己好的感觉的时候，他下一次来諮商，他穿的颜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所以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你也可以透过色彩来调节气氛，调节你对你自己的感受，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从你自己最近常常穿的衣服发现自己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做諮商20年啊，我就会发现在忧郁的状况下，我的当事人很少穿色彩比较鲜艳的，他们都穿什么黑白灰，白还很少哦，通常都穿黑色跟灰色，而且特别喜欢穿有一种款式，就是有帽子的帽T，还会把自己就是
0: 我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
1: 对对，会有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所以有些时候，特别是青少年，我看过蛮多青少年，在比较忧郁或是比较就是对自己正在寻找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都特别喜欢黑色的帽T。
0: 真的
1: 纯素色的黑色的帽T，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歪歪的坐在那里，然后把自己裹起来。所以有些时候换颜色，有时候也真的可以换一个心情或换一个感受。那这个部分我也会鼓励大家。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有写说，有些时候你也可以透过外在的穿着或者是颜色来帮助你自己建立自信。
0: 嗯，
1: 那包括色彩心理学，有些时候也可以运用到环境，譬如说卧室，我们就比较需要可以放松、可以宁静、可以睡眠，所以它真的就不适合太鲜艳，像鲜黄色这样的颜色来粉刷做主要的色调。那另外一个，如果你希望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沉淀、沉思的，那你可能可以用浅蓝色或浅粉红色，比较可以让你有镇定效果的色彩。所以有些时候你自己穿在身上也可以，譬如说我今天比较需要的感受是什么，譬如说我今天比较需要的是让我冷静一点的，那我就会穿一个冷静一点的颜色，可以帮助我冷静一点的颜色。那如果我今天是需要穿一些感觉很有能量的，我曾经有问过我有一个小小的当事人，因为他刚好有一个机会要去上法庭，我说你要去上法庭，那什么样的颜色会让你感觉有力量呢？他就说黄色。所以他那天就可以穿一个黄色的衣服，可能他就会感受到是有力量的，他在那个地方会觉得他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可以透过色彩心理学，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感受到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对对对，那你就可以透过色彩心理学来帮助你去达成，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收获。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大篇章，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上网去研究一下。所以说色彩心理学就是如此奥妙，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来研究一下，或许呢你也可以从中了解自己。今天在空中呢，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从装扮洞察人心的作者林翠芬諮商心理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1: 谢谢。

听完今天的照护新方向，稍微看一下我今天到底自己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或许呢从中呢你就可以稍微这个去摸索出今天自己这个底层的潜意识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或者说呢你今天呢想要用这个装扮来武装自己，来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样子就是可以稍微用一个算是第三人称吗，就是他人的角度稍微看一下自己，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跟以前自己所知道的自己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下午的1:24，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要小心南下的116公里，再过了头份交流道，朋友说看到了有3部车的事故，目前是在内侧车道已经通报处理。还有

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往南，从36到38公里宜兰前的内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省道台64，朋友看到呢，有大货车停在了东向1.3公里，过了八里的槽化线，然后他还摆上了这个灭火器哦，作为警告标示。好啦，至少有警示作用，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危险。还是提醒朋友哦，我们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状况，真的需要停下车啊，记得我们要在车后大概50-100公尺左右的地方放上警告标示，然后你车的那个警示灯也要打起来，这样后方的来车才可以远远的就看得到，哎，你的这个车子有状况，然后离你远一点哦。来听歌，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卢广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像你》。

像你，这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时间下午的1:29了，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提醒一下路况咯。省道台64原本停在东向 1.3 公里那个槽化线上的大货车已经开走了，哦，希望他的那个灭火器有汽车拿走。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目前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的机车道上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工程。哎，等一下哦，这个工程不是现在，是今天晚上11点开始。好，这个工程在请朋友如果深夜可能会行经麦帅一场往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他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并且想找到方法来制造爆裂物，打算假扮外送员潜入议会大厦引爆。联邦调查局探员19号逮捕鲍维，当时他已经取得一家外送公司递送的包裹，内有制造炸弹的零件。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类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3: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不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2: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实习生杨富祥将犯嫌身影熟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是由北埔老街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石海伦报道。
6: 新竹县北埔睡虎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7: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的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6: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

0: 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景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当孩子小的时候，呜呜会牵着他的手，告诉他辽阔的世界有多么美。在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告诉他不必怕孤单，就放心去飞，因为不论到哪里，呜呜都会为他祈求平安。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看看呜呜，跟他们说声我爱你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下午1点37分，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也就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 70.5 公里内侧车道，原本看到那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不用担心，这个状况已经解除，这个是在阳明端的路段，那目前这个状况解除了，那后方的车流现在好像还有点多哦，从孝前路到阳明端平均车速依旧不到40，请您依旧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国一南下的70公里过了阳明交流道的外侧，朋友看到说有两台车的这个碰撞事故，但是警告标示还没北上，目前状况也一并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还有一起是在国一往南的116公里后，过了头份路段的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目前一样在通报处理当中。那现在呢，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状况，要提醒国一往南的朋友，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则是要小心，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有开启移控的，主要是因为目前南下的车流比较大，从南港系统开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行经车多地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国道五号往南从36到38公里宜兰前也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交给大家喽。今天这首歌曲安排的很特别吼，因为呢刚好在前几天我们的这个警广台北 94.3 的粉丝专页有 PO 出一个限时动态啊，说啊听众朋友有没有特别想要听点给这个八爷爷

奶奶听的歌曲，然后呢，我们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一位啊，唯一一位跟我们分享说，哎，想要分享这首歌呢 ，Only You Can See。呵，这首歌曲现在就送上哦。他说特别想要跟外公来分享《Can See》哟。

0: 这是王力伟歌声，歌名就叫做《坚持》。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就要赶快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喽。今明两天还是一样受到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后，所以呢还是一样落雨天，大家出门雨具记得要带。那另外呢，这个塞霸猴的情形吼出现的几率也是颇高，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晚一年才会回来，千万不要想说啊雨伞好重，我不要带哦，因为这几天真的都有可能会下雨呢。主要也是因为吼，最近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关系，所以其实有刚刚就是在昨天有看那个新闻跑马灯啊，吼讲说，可能这个湿湿的天气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二，因此这个周末呢，如果祖父母节你想要带爷爷奶奶去哪里走走晃晃，这个预备方案要 ready 好哦。

那另外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这个编号第18号的轻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在昨天哈确定生成了。那目前就它的轨迹来看，应该是往冲绳 Okinawa 来前进啦。哦，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呢，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方3100公里的海面上，然后呢是向北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那它前进速度其实蛮慢的啦，就是每小时20公里左右，就是大概塞车的那个速度。好，所以听众朋友应该还不用过度担心。那如果从它路径来观察哦，可能要到个26、27号左右，就是下个礼拜二三才会比较明朗哦，到底它会往哪里飘，然后呢会不会强度增强哦，到时候才会比较明朗一点，因为目前看起来都还有点无法预测。好啦，听完了天气状况之后，我们来听歌喽。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今天说到名字啊，哇，大家根本就是创意大爆发，有好多人呢，这个古今中外的名字都出现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乔佑的歌声《英台》。那是就英台的英台啦齁，所以大家在这个歌曲里面应该可以听到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一些传说啊，还有像蝴蝶的意象啊，都在这个歌词里面，蛮有意思的。

英台，这是乔佑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50啊哦。现在在国道五号有一台车车，看起来好像有点累耶，看起来摇摇晃晃的。国道五号往南在28公里雪山隧道快要出来的地方，要小心外侧车道。目前有一台9507的驾驶朋友，看起来应该是累了，开车摇摇晃晃的，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离他远一点点，我们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你刚好就是9507的驾驶朋友呢，好，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哦，小心开车啊。如果你真的累了的话，等一下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下到这个平面道路，到头城显安先赶快下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稍微养足精神，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那另外呢，在国道的其他状况持续补充，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70公里，就是过了杨梅外侧车道，两台车车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车流的。南下呢还要注意的是，今天30到40公里无故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工程依旧施作当中。那另外是在谢武高架要留意南下20公里，朋友说在过了堤顶路段有一包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这是掉在了外侧车道。那大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咯。国道五号则是要持续小心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还是开启的，南下36到38公里宜兰前则是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资讯齁。最近呢，这个六日啊，我们的雨备方案其实这边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近期呢，在台北大巨蛋旁边的那个商场要开幕了，好，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是要过去的话，记得要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齁。这个捷运真的很方便，你蓝线直接搭过去就可以了齁，不要自己开车。那如果你真的非得要开车前往的话勒，也有几个小小的建议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从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前往大巨蛋的朋友，请多加使用光复南路烟厂路的方向来进入大巨蛋的这个园区停车场。那如果你是从光复北路往南的方向前进的朋友呢，你就可以依照现场的指示利用光复南路的这个侧进场动线。那大巨蛋的停车场其实本身是设有很多的动线，然后所以驾驶朋友呢不一定非得要从其中一个入口进来，因为其实也很害怕说啊，会不会这个如果停满了啊，还是怎么样，大家会在那边停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忠孝东路周边，因为通常都是车子比较多，所以如果你真的原本是打算走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走其他的地方。那另外也提醒，因为大巨蛋周边的一些部分道路啊是禁止临时停车的，所以如果你要带爷爷奶奶去，你想说啊要早一点让他这个下车，然后你再到远一点的地方开车，你这个孝心很好，没有错啦，但是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交通环境，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所以呢要依照我们的指示到这个指定的临停区去上下客。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爷爷奶奶一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周末想要去大巨蛋周边走走晃晃的话勒，记得捷运还是最好首选，公车也是可以啦。听完了英台之后，来听李白。这首歌曲是问乐团的诠释，他们呢是一个 acapella 乐团，所以呢我们平常听到的都是这个已经做好编曲的嘛，那今天所听到的就纯人声跟你演绎李白这首歌哦。

他们是问乐团，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李白，然后重新用 acapella 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哦。下午1:57，现在台北市区百灵桥往西要小心哦。重庆北路的出口车子有点多，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古人哦。这是林俊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曹操。哇，天哪，这个不是大文豪就是非常厉害的政治家嘛，真的是太特别的推荐了齁。等一下我们2点钟准时对时咯。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65.6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3.9到3.8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市长张善政率同市府团队实地视察，并搭乘列车由 G11 艺文特区站以无人自驾模式行驶到 G15 水尾站，宣示全力朝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na House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且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3: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捷运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和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做好万全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有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基本上大致车速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开在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或者是中坜交流道到平镇系统，就会发现哇，我车速好慢哦。还有在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均速通通都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稍微多一些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也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一往南从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中，南下70公里过杨梅稍早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不确定现在排除没，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至于再继续往南后开到快要中部的地方，116公里过了头份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国一往北方向都是车流瓶颈点，小心通过就可以，包含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跟内湖到东湖，目前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国道3号的朋友呢，则是唯一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哦，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慢行。再来提醒的是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要留意的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是开启的情形，南下36到38公里宜兰前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至于在国道2号的朋友呢，现在要小心的是东向20公里在莺歌系统左右中内侧车道有看到了铁条，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至于高架部分呢，提醒的是稍早第五高架往南大约20公里左右过了堤顶路段，一整包掉落物在外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也要麻烦朋友来电通报了。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间，目前因为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要走台15线才能顺畅通过。台61还要留意的是双向目前 61.5 到62公里后湖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除草作业也还在施工中。台61线在这个工程路段就是这样子，要小心通过，也要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至于省道啊，台66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从这个三月份就开始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市区部分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行经百灵桥往西，发现重庆北路出口车子有够多。那另外重庆北路往南过了湖东街，也说是车多拥塞。奇怪了，是不是前方有什么情形？再麻烦朋友，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再来听歌啊，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都是这个古人的名字嘛。那现在呢，我们把年代稍微往近代一点，我们来听志明与春娇，这是五月天的歌声。

0: 志平跟春娇，这是五月天的歌声。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宝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变化哦。刚才在台北市啊，不是说那个士林地区的德行东路跟知遇路口那个号志灯怪怪吗？说是四面都不会亮吼。那刚才士林分局说状况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另外在桃园市的新屋地区，有听众朋友行经文化路三段跟中山北路的交叉路口，说是看到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红绿灯的置换工程哦，所以呢经过也一定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更多路况后续，杨来各位提供0800000123。好啦，今天呢，因为这个祖父母节的关系哦，我稍微找了一下，有一个跟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稍微相关的新闻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双北呢，在七月底的时候有推出一个叫做 AI 公车站长的一个服务哦，就是让大家如果在双北来搭一些公车的时候，只要扫 QR code 就可以呢，透过 AI 的方式来询问到底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搭哪一台车车呢？其实会发现很多的阿公阿嬷啊，在搭车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呢，一只脚踏在这个公车踏板上，然后呢用这个他这个非常大的声音问这个问讲所谓朋友公，哎，这台车有到哪里吗？好，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应该蛮多的吧。哦，所以很多的阿公阿嬷其实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其实可能maybe 也是看不太清楚这个号码，或者说也看不太清楚这个到底站点在哪里。哦，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用嘴巴问会比较快。那大部分的公车司机其实呢都是很友善的，也都会帮忙回答一下，像说啊不搞不搞，或者说呢啊记得不搞，来来来酒掐，好，都可以。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公车司机他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忙碌啦，他可以没办法这样一一回答。如果

果是一头拉苦的阿公阿妈都来问的话怎么办呢？好，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 AI 站长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个 AI 站长很厉害哦，现在呢是这个日语韩语都会通，连台语也会通。好，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你真的有需要在双北地区搭乘公车，然后常常有疑问想说啊，我要到哪的哪个站点，到底哪一个路线会到，然后我到底要在哪个位置等车，有时候会发现这个等车的位置会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公车的这班次可能比较多，所以呢它的这个哪一些号码会在比较前面一点，哪一些号码是要在比较后面一点才能等车，有时候这个招车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就是要搭到哪一站下车啦，这些等等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用 QR Code 的方式。那这个 QR Code 到底贴在哪里嘞？其实基本上就是会贴在那个公车站牌旁边，因为那个站牌不是都会有各个路线的这个路线图吗？那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在路线图的旁边有一张这个蓝色底的，它就写说搭公车问题先问我，然后旁边就有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扫描 QR Code。 但是说到扫描 QR Code， 可能也要请我们的朋友帮忙跟我们家中的长辈跟他讲说到底 QR Code 怎么扫描哦。因为我发现好像还是有一些爷爷奶奶不太会使用 QR Code 的这个方法呢。像现在很多东西啊，好像是这个去餐厅点餐啊，他很有可能就是跟你说啊，我们扫桌上 QR Code 点餐。然后很多的这个长辈朋友就会满头问号，想说啊怎么办，我不会扫诶。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拿出手机，然后按下拍照键，把那个 QR Code 拍照起来。但是这样拍照其实完全不会有他那个就是去连接的效果齁，所以呢要跟我们的长辈朋友说一下齁，其实如果你要扫描 QR Code 啊，在那个 LINE 的右上角会有一个搜寻栏的最右边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框框然后中间一条线的那个齁，那个就是拿来扫 QR Code 的，或者是你用相机的功能也可以，然后你要对着那个 QR Code 稍微等一下下，那扫描完之后它下面就会出现一连串的那个网址，然后你再点网址进去就可以连接到了齁，这个就是扫 QR Code 的方法。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齁，下一次呢在你搭车之前你也可以稍微扫一下齁，用这个 AI 站长来帮帮你，也不用每一次呢搭公车的时候都会问着公车司机说啊这台有搞不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让彼此呢在搭车的时候啊会更加舒服哦。刚才听了志明与春娇，那接下来听王心凌的作品，歌名就叫做陈淑芬与林志豪。

这是王心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陈淑芬与林志豪。如果呢你们这个夫妻刚好是这个名字，欢迎你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哦，蛮好奇的到底会不会刚刚好呢，真的陈淑芬跟林志豪就是夫妻呢。下午两点二十一分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目前在台北市区还是有好多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进行的是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施工啊，目前还是要请朋友依照我们的交位指示前进哦，这工程会到明年年底哦。雨声街往西从至诚路一段到至诚路二段之间的施工作业今天会到5点钟，另外在农安街的双向建国高架的桥下工程也一样会施工封闭到5点，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道复兴北之间正在进行的是修剪路树的工程，今天4点钟就会收工了。那我们新北市呢也是有好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三重区的新北环快下方河边北街跟环河北街这边的移动工程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在新店地区的明远桥双向轮流施工封闭，这个到下午4点，中安大桥也是一样进行直升清除作业，所以施工期间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哦，这个工程4点钟结束。林口地区则是9月3号之前，如果你刚好行经吉林街往北要留意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之间会这个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树林的朋友跟今天我突然间卡弹耶，来树林的朋友要留意吼，这个捷运工程啊，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施工作业呢也会进行到118年，如果你这施工期间想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清街，要往新庄方向请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同样树林地区啊，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会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来了来了，经典的来了，它是小薇这首歌曲黄品源的歌声。

这是黄品源的经典歌声，歌名就叫做小薇。好，如果你想要跟小薇手牵手来去大巨蛋逛逛的话，刚才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可以搭乘捷运嘛，结果呢听众朋友真的消息超级灵通，跟我说哎，米娅你一定要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捷运呢明天很有可能会是人潮的状况，有过站不停的一个状况哦。如果呢你是明天有可能会搭捷运到国父纪念馆站，因为呢因应周末22号就是明天大巨蛋旁边的这个百货公司试营运，所以呢想当然而人潮会非常多，因此呢就会利用 AI 人流分析还有智慧导引系统适时调派一些加班车，希望可以加速大家就是进出站然后赶快疏解人潮。但是呢北捷也有特别提到如果商场的人潮达到了容流上限，就会导致这个站外的人潮回堵到捷运站的出入口。那如果是这种状况呢，因为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可能会有一些过站不停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明天可能搭板南线到国父纪念馆站，请务必留意，到时候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来调整。那如果过站不停怎么办，你就可以到前后站，也就是忠孝敦化或者是市政府站下车，然后再用走路的方式，其实走一走也不错啦，可以让自己稍微运动一下嘛。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的经典歌曲呢，不只是小薇很经典，连 Oh Sally 也非常的经典，这是赵传的歌声，等一下2点半收听新闻咯。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家机械公司机械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三天内骑着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三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1: 高雄执行分署提醒，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3: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0: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道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道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食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道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0: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

0: 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3: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2: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3: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2: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3: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4: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状况后，原本在台北市区百灵桥往西重庆北路出口的车流，目前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告诉我们的最新消息。再来要提醒，目前省道台64往西中和道板桥路段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吼，刚才国三往南的34.4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已经低于40公里喽。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另外，同样车速不到40的路段，还要提醒哦，包含国道1号的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均速都不到40。国三则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单纯车多哦，目前平均车速大约也是40公里左右。那现在呢，在省道方面依旧施工中的路段也提醒一下吼，包含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在芦竹到林口路段，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咯，因为这个长期性工程会到117年才结束。另外省道台61今天有一个移动性的除草作业，占用双向的61.5到62公里后湖路段，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最进行除草作业当中。省道台66的长期工程会到118年，这个是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可能有些地方这个天候不大好，可能有一些雷雨的状况，请朋友开车一定要留意哦。当你发现说，哎，好像这个天气状况不是很好，记得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也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致上。稍早国道3号往南34.4公里中和隧道内侧事故就在刚刚接获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也发现国道5号现在也红起来喽，目前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平林，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任何路况请告诉我们，电话0800001230000100003得下打给。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天下 F， 欢迎收听，今天帮您准备的是儿童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儿童精英学院赵千雅千千老师。老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年老师用了这个电影的模式来切入，那上一次老师介绍的这个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啊，我觉得这部电影除了上一次讨论

0: 这个关于小朋友乖不乖，有没有隐藏一些情绪的这个点之外，另外一个点当然就是他主打的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1: 是的，没错，既然是异想世界嘛，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带入蛮多想象力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他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幻想世界。很多孩子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现实太孤单的时候，就会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当然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幼儿他的想象力丰富，并不是他孤单。
0: 对，
1: 这要先理清楚哦。
0: 那个是与生俱来的。
1: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可能会偏向再大一点，小学以上，
0: 有一点理解能力的时候。
1: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全部都混在一起去讲说想象力就一定代表是他孤单，或者是甚至是一种求救讯号，也不用这么去说。因为幼儿的想象力的这种丰富其实是帮助了他。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时间点，好比方说小学以上，小学中高年级以上，那这个时候孩子还是属于一种太过于想象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要去观察的就不是只是想象力了。想象力没有不好，而是我们要去看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0: 没错。那在这个电影里面，艾米丽她的这个想象力她是怎么呈现的嘞？
1: 艾米丽她的想象的呈现方式就是她喜欢用一些小游戏去逃避，逃避所谓的真实的情感，甚至她喜欢幻想嘛，所以呢她也喜欢用观察，所以她会把这些观察之下带入她自己的世界当中。她会有很多很多认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要去看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某种程度是因为他不敢直接表达爱，所以他会用这种方式间接的去靠近其他人。最主要他内心底层是害怕受伤的。
0: 哦，对啦，因为毕竟就是你如果要去跟人家有一个人际关系的话，你一开始的这个示好如果没有被接受，那真的很受伤。
1: 是，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其实艾米丽她是属于讨好型人格。
0: 对，
1: 至于讨好型的那以萨提尔来说，他有说过当人今天在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他会发展出的生存模式有四种。第一种是讨好，第二种是疏离，第三是属于超理智，第四是属于打岔。那我们呢有机会我们等一下好好的去聊一聊。
0: 好，
1: 我们再回来去讲。其实我们今天光看到孩子的幻想，不知道米娅你有没有听过，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孩子说够了，停，你不要再一直属于那种幻想的世界好吗？不要再幻想了。为什么家长会这样对孩子说？通常这类型的孩子他有可能沉迷在于手机，沉迷在于动漫。当孩子开始沉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理解孩子为什么想逃进去，这是一种逃避。就是孩子会用其他的方式在做逃避他现在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像是不写功课，然后呢回到家只想要立刻马上冲到电脑前面。那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在玩什么游戏，他只是纯粹真的很纯粹的想要逃避这一切。
1: 是，甚至有些孩子会说，我都已经上课一整天了，我可以休息一下吗？
0: 这怎么好像我们工作完一整天的心声啊。
1: 对，我们这时候虽然我们是在聊跟孩子有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检视自己啊。其实放松没有说不好，可是你是一直沉迷当中，然后时间就一点一滴过了，还是我们会设定时间？
0: 现在的我会设定时间，以前的我不会。
1: 怎么说呢？
0: 大一大二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真的会每一天，不管是看 YouTube 频道，还是说看 FB 的一些影片，
1: 是
0: 我真的可以连续从下课可能五六点开始一路看看看看看，看到凌晨两三点才睡，真的是停不下来的。
1: 天哪，没有报告吗？
0: 有报告，然后就想要完蛋而且
1: 心里就会产生焦虑。
0: 对，然后就逃避进影片的世界里。真的
1: 理解，也许有一些人也会这样子吧。 那这时候怎么办？
0: 我那个时候的做法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再下去不行，
1: 是
0: 不管是我的功课也落掉了，还是我的健康也掉了，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狠下心来砍了至少一半以上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的 FB 其实都是看到别人的动态，我的时间怎么都花在关注别人啊。
1: 嗯，
0: 我一点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1: 当我自己有察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必须自己打断。
0: 嗯，
1: 甚至我们要记闹钟啊，我可以、
0: 哦、对什么番茄钟之类的
1: 東西。对啊，像我自己会记闹钟、
0: 嗯，
1: 我就会说。

0: 好，现在这时间我让自己休息个十分钟，
1: 我的放松 time。
0: 对，时间到我们要自己切断、不要就是滑掉之后继续看。
1: 对，但是小朋友的自制力好像就没有
0: 那么强。小朋友比较，孩子的话是需要我们跟他先讨论的。
1: 对，
0: 讨论的点不是你为什么要沉迷，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好，
0: 通常在学生时代要么就是功课、不然就是人际
1: 啊。对，
0: 功课就是他一整天嘛，然后对他来说太难了，甚至是好累，我就是想放松。
1: 如果他只是纯粹的累，真的就是给他个放松的时间结束。
0: 是，但如果今天是人际呢，
1: 哇，这个没有这么好解决。而且现在又过曝世代，大家就是疯狂的在手机上面，就算下课还能继续在网络上吵。
0: 人际这一块为什么难处理？因为在孩子他慢慢的他会寻求认同。
1: 哦，对，
0: 那份认同不是来自于家人了，而是来自于同侪。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发现，哇，我好像没有得到那份认同的时候怎么办？我在游戏世界里我很强，我去看着这一些手机里的动态，我也希望可以成为他们。但是孩子的分辨不见得那么的精准，可以理解到他们是演出来的。
1: 好，那这边请老师就动吧，等一下和我们补充一下最新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30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工程室还在施作中。国道五号的话呢，则是要留意哦，目前南下的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所以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那个移控都是开启的情形，请朋友要依照我们移控等号指示前进。国道五号往南36到38公里宜兰路段请留意哦，在内侧车道封闭工程目前依旧在施作当中。那如果有看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我们继续来跟我们老师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在讲的就是从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这个电影当中，到底可以看到哪一些重要的点哦。
0: 那艾米丽当中其实她也会有这一些我们今天在谈论的幻想这件事情，因为幻想某种程度他也会在一种沉迷跟一种逃避的一个状态，甚至他也会有一些是他今天透过这种方式填补了他的内心。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萨提尔的这个部分嘛，其实在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当中，我们的主角他就是属于一种讨好型再加上疏离的，他跟人都是保持距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艾米丽异想世界，其实他跟人保持距离的同时，但是他又很渴望被爱。
1: 对，
0: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真正的自我连结是什么呢？在萨提尔当中，他是有强调健康的人，他是能够表达感受、提出需求，甚至能够建立真实的连结，而不是只是活在幻想里面。那我们就回到说教育现场好了。今天我们的孩子回到家，他就直接躲进房间，那父母可能还想说啊，他又在玩手机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真的理解孩子吗？如果缺少那一份理解，其实久了之后亲子之间会疏离哦。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大部分的家长会开始重视成绩。我们与其问孩子说啊，你今天考几分，不如改成说今天有什么让你开心，今天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很快乐的，
1: 这是正向引导。
0: 对，用正向的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成绩坦白说就是你平常累积来的嘛。
1: 对啊，
0: 我们平常自己有没有复习，再加上有没有懂。其实成绩就是理解了多少，如果真的理解了他自然可以考好啊。
1: 对，再加上当时的反应啦，如果他刚好肚子痛失常，
0: 也有可能。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难道只是看一个结果叫成绩吗？还是我们要应该更加重视的是孩子的内心。第二个是建立情感的连结。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更多的道理，而是真的被理解。
1: 真的，
0: 其实叛逆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之前跟孩子的关系很好，叛逆期不会让他走偏。
1: 我深有所感
0: 是我们跟孩子的连结是够的，那份情感是有的。那孩子有叛逆期，其实某种程度他就是要长大了，
1: 长大了。
0: 所以我们会说在幼儿时期孩子也会开始发展自我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有叛逆，
1: 然后开始拒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是好事哦。当然我们听到孩子不要的时候当然会头疼嘛，
1: 可是
0: 那我们可以让他有选项啊。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但是到了青春期的叛逆呢，那就不一样，因为孩子的他已经长大了，他对他自我的认同认识一定是比在幼儿时期更多，
2: 而且他已经不会再按着你的规则走，
0: 对，
2: 他要走他的规则。
0: 是，但所以他有他的叛逆，是因为他也在学习长大，独立啊，
1: 是
0: 更加独立嘛。可是如果今天的情感连结是够深的，即便在叛逆，孩子他思考完，他自己会意识到他自己哪边不 OK， 他是会沟通出来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说情感的连结非常的重要。再来是我们不用急着修正孩子，麻烦请先理解孩子的行为背后他想要的是什么，他在保护的是什么，
2: 他想捍卫他的尊严还是捍卫他的领域。
0: 一样，我们带入到的是冰山，我们看到的也许是那表层，他的沉迷，他做的那些行为，
2: 他的表现行为，
0: 对，但是私底下呢，他的内心底层，孩子为什么会落入到沉迷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好好的去思考。所以我觉得透过用艾米丽的异想世界，我们有好多可以去观察的。今天我们再去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孩子他内心的他到底要的是什么，陪伴孩子一起更多的看见。
2: 没错，让他下一次就是不会再因为你这边这个信任感不足，或者说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他，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他只好逃进幻想里面。
0: 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很多幻想中的孩子呢，其实是在现实当中是太孤单的。
2: 没错，所以不要再让你的孩子觉得感觉孤单寂寞觉得冷吧。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赵清雅芊芊老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其实在陪伴上面呢，有很多方法，你要找对方法，找到小朋友也喜欢，你自己做起来也舒服，不要太违和你的本性的一个状态，才是最好的平衡点。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省道台62往东 6.1 公里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朋友发现狗狗出没已经通报了。那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驾驶朋友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来听歌，这首歌曲呢蛮酷的，就是串联了古今中外，它是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于卓文萱跟曹格的歌声。

这是卓文萱跟曹格所演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有没有觉得哇哦，真的充满了粉红泡泡的感觉嘞？今天呢，Mia 等一下会陪伴你到下午的3点钟吼。那接下来3点到4点是会由小子来陪伴大家吼，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我们等一下呢，就帮他掌声鼓励鼓励吼，迎接他出来。那当然啦，我们如果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资讯，还是可以跟我们说哦吼，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西洋歌曲，里面有提到这个人名，而且呢这个人名正好也是今天早上没有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真真的名字 Jane， 所以呢今天 Billie Jane 这首歌曲呢就作为 Mia 在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歌，等会儿会交棒给小子，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钟空中见啦，拜拜。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52.4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4号东向的后峰到丰市，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8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再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购，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的。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9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8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

0: 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1: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十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1: 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2: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06，你现在啊已经3:09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 FM94.3 来一点米娅节目，我是小子。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大家。几个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啊，现在在国道二号西上6.9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看到一个1.5公尺长的铁片，非常危险，大家再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喽。台62线东向6.1公里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说有看到狗狗误闯了，再麻烦大家也是多加留意它的动态。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有车多的状况。另外有工程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36公里到3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封闭施工。车流恢复正常的消息也进来了，在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原本提醒大家说有车多，那目前北市交控是说车流已经恢

0: 复正常咯。
1: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ad.
0: 听到小紫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披头士的经典歌声 Hey Jude。

0: 这是来自听众朋友的推荐，非常动人的歌曲。歌曲是用温暖的旋律，还有励志的歌词来鼓励朋友。那今天我们也要跟另外一个神秘嘉宾说嘿，到底是谁呢？歌曲过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

前阵子这个毒驾跟酒驾的事件都常常发生哦，每次看到新闻啊或是网络上有人发布这个相关画面，看了都觉得非常触目惊心。不过呢，在警政单位跟人

0: 人民的配合之下，毒驾跟酒驾发生的频率是肉眼可见的下降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在百忙之中还是抽空来上我们节目的钢铁男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的蔡百刚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能不能请分队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新北市政府扫荡这个毒驾还有酒驾有哪些作为呢？
1: 哦，好，那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在上周方面，我们全市同步的扫荡毒驾跟酒驾，为守护市民用路安全，并展现毒驾与酒驾零容忍之坚定决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动员优势警力，发动义务托全市同步取缔毒驾与酒驾专案警务。警方针对辖内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与重点巡查等方式，全面筑起道路安全防线，精准查缉被视为道路隐形杀手的毒驾行为。专案勤务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共动员警力787名，并规划了92处路检点。根据警方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30件、酒后驾车6件，并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共36辆。此外，警方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相结合，同步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7件共10人，以及失联移工5人，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并强化社会治安防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持续以高强度执法手段打击毒驾，除了透过全市专案勤务达到遏阻效果，亦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与勤务精准部署，朝向防治事故的目标推进。统计显示，今年4至6月，毒驾交通事故共发生40件，相较1至3月的65件，大幅下降38.5%，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发挥成效。警方特别提醒，立法院已于2015年7月28日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新法施行后，毒驾处罚将显著加重，机车毒驾罚款将由现行新台币9万元提高至12万元。汽车毒驾由12万元提高至15万元，毒驾拒测罚款更由18万元提高至27万元，且均包含吊销驾照及没入车辆等处分。此次修法亦增订同车乘客连坐处罚规定，明知驾驶人毒驾仍搭乘者，18岁以上乘客将处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但年满70岁、心智障碍者及汽车运输业乘客不在此限。新北警强调，将持续秉持对毒驾零容忍之立场，从源头打击毒品犯罪，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是，这个毒驾跟酒驾真的是零容忍哦，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能不能请百刚分队长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关于毒品唾液快筛试剂的部分，是不是呢这个有让员警哦在执勤的过程中大幅来提升这个执法的成效呢？
1: 哦，是

0: 那近年来政府持续完善毒驾相关法规与执法机制，并导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人员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案件，大幅提升查缉效率与准确度，为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
1: 是
0: 立法院已于2015年7月28日单独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在新法施行后，除提升毒驾及具特罚款以外，原先吊扣驾照处分将提升为吊销驾照，违规车辆更从吊扣牌照改为没入车辆不得领回，并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管制药品者，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其驾驶执照，从源头管理，加强防治。本次修法增订毒驾同车乘客连坐处罚规定，明知驾驶人有毒驾行为，能搭乘者18岁以上，同车乘客将处新台币6000元至15000元罚款，为年满70岁、心智障碍者及汽车运输业之乘客不在此限。新北警提醒，若发现车辆驾驶有毒酒驾情形，应及时制止或避免搭乘，也不要将车辆交有可能毒驾之人使用，以免连带受罚，甚至造成其他民众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将持续主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立场，结合科技侦查、情资整合及跨机关合作，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及毒品犯罪打击力道，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毒酒驾情势，警方必定依法从严就办，全部宽待，期盼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1: 另外也想问问分队长，最近这个三莺线啊开始全时段这个试营运，从早上6点钟一路到凌晨12点钟，对不对？这个营运时间其实是拉得非常长的，也就代表这个风险会跟着增加嘛。那想请问这个分队长，就是为了提高这个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确保三莺线可以行车安全，我们做了哪些措施呢？
0: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因应三莺线2015年8月16日起实施全时段式营运，每日营运时间延长至上午6点至24点，预期沿线通勤就学及休闲屡次增加，提前部署则由沿线各辖区分局与捷运警察队携手强化安全维护勤务，从站体出入口到周边重要节点支起沿线治安防护网，让民众搭乘更安心。警方表示，
1: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分队长在空中的分享。分队长今天提到的其实就是他们在扫荡毒驾酒驾上面真的花了非常多心力，就是为了要守护大家的安全。另外在三莺线试营运后呢，也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警力，就是为了要确保大家的行车平安。我们非常谢谢蔡北刚分队长在节目中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访问到这边结束，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绵绵无绝期》。不过在 胖哥之前，我要先报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下17.4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北市呢，市民大道往西中山北路塔城到塔城街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已经调整号志秒数来疏解车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奇斌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绵绵无绝期》。
2: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记录。前高工局长李泰明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考量全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明以及拓建工程驻红星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

0: 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桩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土地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土地罪嫌，将李泰明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明6年刑期，洪姓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更一更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更三审认定李泰明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公法，洪姓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土地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明判刑4年刑期，洪姓处长判刑3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7384个座位数，将于8月26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旅业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严惩。移民署则表示，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成警，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旅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一体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3: 旅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2: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5: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这个运动风气啊，我们看到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哈，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4: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转眼已经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 FM94.3 来一点 MIA 节目，我是小子，祝福大家天天都是好日子，幸福快乐一辈子。赶快来提醒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现在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另外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 17.4 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平控说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路况来提醒你，现在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的情形，今天是 Happy 的 Friday Night 哦。台北市呢，中山北路往北过通和街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导致新生高架往北尾端就来到了民族东路。我们刚才在新闻前听到的歌曲叫做《绵绵无绝期》，灵感其实是来自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有一句话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恨”这个字啊，在古代哦，它并不是代表仇恨或是憎恨的意思，而是象征心里的遗憾。那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聊到的，如果因为一时的疏忽，或是明明已经喝了酒，还是坚持要上路，可能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我相信这是大家都不想要看到的。所以在路上啊，不管你是行人还是驾驶，一定都要保持专心，多一份留意，就可以减少一次发生意外的机会。今天是8月21号，再过两天就是祖父母节，那特别播放这首是来自听众的点播，这首歌是黄以玲的歌声，叫做《玻璃的情杯》。

来自黄以玲的刮虾。会点选这首歌呢，是因为听众朋友说他的阿嬷不识字，但虽然阿嬷不识字，相信用阿嬷的生活经验一定也让他的生活充满多彩多姿，因为阿嬷阿公阿嬷就是用时间的笔来谱出这个生命的精彩篇章啊。当然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就算还没有当爷爷奶奶，也都要认真的来谱出生命的精彩篇章哦。现在呢，为了让大家可以快乐出门，这叫什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我们当然要赶快来提醒这个路况消息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95.7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二号东向呢南桃园路段说现在正在下暴雨，那相信这个不止东向有下暴雨，西向一定也在下暴雨，所以呢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咯。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目前是回堵 0.8 公里的车流，非常精准哦， 0.8 公里的车流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外线车道发生事故，有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还有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市民大道往西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尤其是市民大道往西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甚至来到了车多定点的状况，已经询问相关单位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接到后续。在中山北路往北过通和街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导致新生高架往北呢尾端约大约来到这个民族东路。在龟山区呢，桃园市的龟山区也有发生路况哦。万寿路一段267号是在往新庄的方向，外线车道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那原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稍早的路况是在台62线东向 6.1 公里大华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狗狗正在活动当中，来提醒一下比较长期的工程，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这个工程要做很久，预计做到116年的三月底。木栅路二段双向呢，从55号到131号捷运的工程，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也有捷运的工程，那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台北市雨生街往西至善路一段到至善路二段也在进行施工，预计做到8月30号，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

因为呢现在下雨哦，所以这个路况应该是目前是没有在进行工程的。要提醒大家，在民族东路往东，从双城街到复兴北路这边呢，也在进行修剪路树的工程，预计是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等一下他们就收工了。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怪，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又突然开始狂风暴雨，所以小子点播一首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送给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希望有一阵舒服又温暖的风，可以让他们呢工作起来开心愉快一点。那也要提醒大家哦，下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留意雨前方的距离。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原味觉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夏天的风》。几个路况赶快来提醒朋友，现在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应该说双向南桃园路段都有暴雨，那国二接国三目前也是暴雨当中，感谢听众朋友热心的补充。刚刚有去询问说市民大道往西跟天津街的交叉路口车多定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北市交大说是单纯车多啦，那车流可能比较大，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保持小心。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跟市民高架往西目前也都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这边也是全线都有车多拥塞。台北市呢，中山北路往北过通和街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导致新生高架往北尾端大约来到民族东路，在龟山区桃园市龟山区外寿路一段267号外线车道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民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那种害怕失去的恐惧跟无条件的深情陪伴。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写给他90岁的妈妈。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女儿对妈妈的深情告白，也可以听到阿妹是用音乐来传达出的深厚情感，是不是非常有疗愈的力量呢？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新生高架往南过民族东路外线车道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双向杨梅路段也开始下起暴雨，要麻烦很多听众，很多车辆都没有打开车灯，真的是非常危险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多多留意状况咯。施工结束的消息是在国道5号南下36公里到3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多多小心。国道2号东向这个南桃园跟西向的南桃园，目前都是在下暴雨，请大家多多留意喽，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我们车头大灯也记得怕好开哈。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拥塞，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开始有车多的状况了。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歌曲过后就要把节目交棒给 Lucas 咯，也请大家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来一点 Mia 节目，我是小子，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湖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7 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的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听说现在你身边的她温柔漂亮。
6: 午后雷阵雨来得又快又急，温馨小提醒：遇到大雨，行车视线不佳，务必要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曹雅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避开拥塞路段。

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唔通叫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金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卢子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外面在下暴雨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安全车距、防御驾驶的概念一定要有哦。那我们今天的点名版呢，头乡是我们新庄小罗，午安哦。在新庄地区呢，目前是下暴雨的哦，请大家要注意啦。路况特别多，我们先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不好行进，平均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回到平面，国一南下高工局

0: 到泰山转接道前以及中壢到平镇系统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壢、三重到重庆北都是车多回堵。五羊高架目前在南下的孝前路交流道之前就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北上的话呢也不遑多让哦，就是从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均速呢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景美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这边呢要跟先前的事故来做一个对照哦，因为之前在南下的 31.2 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不过就在一分钟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现场的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那持续往南在中和交流道过后呢，一路到土城甚至到树林都不好走。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埔岭一隧道这边呢也都是红到发紫哦，均速不到20。看了一下这个电眼画面，其实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三北上的大溪路段莺歌系统到三莺、土城到中和路段都是满江红哦，均速也是不到30。国道二号方面呢，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行进。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过了南港石碇隧道之后，一路到蓬山隧道前也都是走走停停，石碇路段也不好开哦。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均速偏慢，这是南下，如果你要往宜兰的朋友要注意哦。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国道三甲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二到板桥路段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已经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咯。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流回堵到新庄二交流道附近。桃园的台66线也有车多的情形，在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亮起了橘色灯号，平均速率呢在40到60公里之间。其他方面，在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一带呢车多回堵，主要呢是受到北环段捷运施工的影响，才会导致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难走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因为呢很早就出现这个下班车流哦。在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另外在剑潭这一带的中山北路四段往北方向过了通河街口外侧车道有事故，导致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再来是大直的捷运施工哦，就是在乐群二路上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从8月15号开始进行的捷运工程一路要做到明年的12月31号，一定要依照现场交委指示通行。好，那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早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现在还是 ING 的形态哦，目前都没有关闭，所以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请大家配合匝道移控灯的指挥。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0: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0: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2: 如鱼得水。
0: 4:11，今天是 Happy Friday， 可是外面呢在下大雨哦。我们想要让大家在雨中行车的时候呢，有一些慰藉，有一些呢好像被

0: 理解的这个感觉。我们今天的如鱼得水单元呢非常热闹，堪称是四点热潮店啊。哇，首先先欢迎我们的心瑜。
1: Hello， 我是心瑜。
0: 以及呢刚刚上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小子。
2: Hello， 我是小子。
0: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会凑在一块呢？
2: 因为我们是子如鱼得水。
0: 哎呦，紫气东来，有没有？
1: 真是会说话。
0: 真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玩游戏这件事情。不晓得小时候的我们都玩些什么样的童玩呢？
1: 对，而且我们刚好好像是不同年代吗？
0: 你就大胆说，没关系，毕竟我在父亲节那一天那一周啊，你不是叫我 daddy 了吗？
1: 卡斯 daddy，
0: 卡斯哥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玩的游戏哦，因为它是称呼都不一样，每个年代每个县市的叫法也都不同
1: 哦。真的吗？
0: 我们可以稍微跟大家先叙述一下。
1: OK，
0: 这个东西呢它是有很多的造型，不管是七龙珠的图案，还是说一些卡通动漫人物的造型，都会镶在上面，然后材质不同。在我国小的时候呢，它是塑胶的板板，然后是半透明的性质，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班上都称它为丢丢
1: 丢丢
0: 丢丢，嘿，不是丢丢档啊，哦，丢丢。
1: 我刚刚有那么一秒在想丢丢档，
2: 我还想说你说的是麻将吗？
0: 对，后来我长大之后呢，去搜寻，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错愕，为什么班上当时叫丢丢的游戏，竟然变成了其他的称呼？
1: 所以是什么？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北部、南部、中部的叫法都不同。
1: 哇！
0: 今天帮大家会诊了一下，
1: 来，没问题。
0: 对，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两位有印象吗？
1: 我真的没有。
0: 小时候没有玩过，就是把它堆在一堆，叠在一起。然后呢，双方用各自的王牌去给它丢。如果把它砸下来的东西，那个就是属于自己的。
1: 我有差不多的玩具。
0: 是什么？
1: 我那时候叫豆片。
0: 豆片吗
1: ？Yes，
2: 我也有听过哎，豆牌
0: 啊，对，
1: 你看，叫法不一样，
0: 真的，
2: 是不是要 PK 就是要弹？
0: 对，要弹，
1: 对
0: 啊，如果你卡在里面的话，那就变成对方的。我们以前的玩法是这样子。
1: 我们好像是要把对方打掉，可能就是桌子上围一个范围，然后要把它打掉，或者是你的那个牌刚好打过去的时候盖到人家的牌，
0: 对。
1: 啊，对吧？对吧？
0: 我们这个玩法也是，就把对方的牌盖掉之后呢，就归我所有了。
1: 那你那时候是金属的吗？
0: 不是金属的，就是塑胶的板板。
1: 我们升级了，
2: 是金属的。
0: 哎呦，所以战力十足哎、
1: 欸，会扛扛扛哎。
0: 所以你们叫豆片吗？
1: 豆片
2: 或豆牌，
0: 豆牌豆片就是战斗的斗，
1: 依然战斗的斗。
0: 好，那我们老一辈的朋友，不要能说这样说了，就是我们资深的帅哥美女，他们小时候玩的时候叫做昂阿飘。
1: 可是昂阿飘不是
2: 在水上吗？
1: 对，
2: 啊，那是水上飘是不是？
0: 轻功水上飘吗？
1: 讲话。
0: 对，据我们这个爸爸妈妈的年代，他们说他们小时候类似的玩具叫做昂阿飘。
1: 昂阿飘，我记得是用纸做的，不是吗？
0: 对，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每个年代的材质不同，有不同的叫法？
1: 进步了啦！你看，像如果它真的以前是纸的话，进步到你那个年代就变
0: 塑胶，
1: 在我们这个年代就变
0: 金属。
1: 对，
0: 哇，
1: 很厉害哎！
0: 那金属再上去，不晓得是什么哦？
2: 战斗陀螺。
0: 战斗陀螺，我们
2: 对不对？
0: 有
2: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1: 是
2: 斗到别人的，就是
0: 把对方的陀螺把它。撞倒，
1: 对
2: 啊，
1: 让他不会动这样。
0: 我小时候玩的时候，那个战斗陀螺别人的被我弄到解体，因为我装上一个金属的铁片，很像电风扇的那个造型，然后别人的陀螺跟我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擦出一点点的火花。
1: 哇塞！
0: 然后对方如果陀螺比较脆弱的话呢，他就被我打到解体，打到飞出去。
1: 你很凶狠
2: 对啊，
0: 以前我们班上都这样玩的啊。
1: 可是它是原本那个战斗陀螺就有那个金属是可以叠下，
2: 是你加装的吗？
0: 加装的，那个是都是要另外加购的。
1: 哇塞，你很
2: 游戏王
0: 对，游戏王卡也有厉害哦，
1: 收集过
0: 2000多张，我下次带给你们看。
1: 现在
2: 很值钱，
1: 对啊，现在超贵的
0: 但是正版跟盗版的价格不同。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观念，所以就想说，哎、欸，这些游戏网卡，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很开心。
1: 对，
0: 那收集到一些比较珍藏、比较私有的，哇，像青眼白龙啊，或是什么三大神兽之类的。哎、欸，如果跟我年代同样的朋友，应该很有一共共鸣的。
2: 共鸣，对，
1: 没有共鸣，就像我们两个一样。
0: 哎、欸，果然是代
2: 夫、哦，是是。
0: 好啦，我们这个哦，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各地的称呼。

0: 那我们待会会开放 call in，
1: OK， 没问题。
0: 就是说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小时候是住在中部地区的话呢，会不会也是称它为豆盘？
1: 哦，盘、哦，
0: 哎，盘子的盘，豆盘，或者是叫做翘牌？
1: 哎、欸，哇，我真的没听过，
0: 没听过。两位是北部人，对不对？
1: 北部人。
0: 哦，我们北部的呢，台北跟新竹哦，桃园没有哦。
1: 嗯，好。
0: 哦、台北跟新竹的叫法叫做豆片
1: 啊、嗯，豆片。
0: 然后还有一种叫法叫做拼拼。
2: 拼拼
1: 拼拼比较
2: 可爱哦、喔，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1: 还是有，嗯，少数
0: 啊。桃园的小子是桃园吗？
2: 是是，
0: 变阿公，
2: 变阿公，
1: 哎哎哎，
2: 为什么是公？
0: 有印象吗？
2: 没有，
0: 我也不知道，
1: 还是
2: 哪一个公？
1: 假桃园人，
2: 其实我是台北人。
0: 公然后呢，北部地区又分得很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
0: 基隆，基隆叫做阿仙。
1: 昂啊，
2: 感觉好像有听过
1: 了、哦。那个仙子的仙，
0: 对，哦、神仙的仙啊，昂啊飘。基隆跟南部地区特别有、
1: 哦、
0: 南部地区也是叫昂阿森跟昂阿飘，但昂阿飘是最多的、
1: 嗯、
0: 可是像刚刚两位，我刚好听到仔细听，你们称它为昂阿飘
1: 飘
2: 飘，
0: 哦，就是那个木字旁的飘嘛，
1: 对，木字旁的飘，
0: 哦，这个是轻功水上飘的飘，
1: 哎、欸，不一样啊、哦，
0: 不一样，对。然后呢，网络上还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22个县市竟然有25种叫法。哇，这个太复杂了。
1: 多说那3种到底是谁？
2: 是有分南桃园、北桃园吗？哎、欸、哎、
0: 欸。然后里面看到一个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叫做“腔啊”。
1: 腔啊
0: 哦。腔啊。
2: 好接地气哦，是哪一个县市？我猜。屏东。
0: 他没有特别在哪个县市、嗯，
1: 就是
0: 有一些散户、嗯，我可能就叫腔啊。
2: 散户。
0: 啊，那我讲讲土诶，土诶。
2: 土诶、
1: 欸，他很那个，就是他真的是这样土诶土诶啊。
0: 对，他就是形容我们要开始动手的那个感觉。
1: 哦，
0: 土诶土诶。
1: 哦，原来。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叫法是我们不晓得的呢？
1: 对啊，
0: 欢迎告诉我们02-2375-1722 2375-1722。好，我们先讲一个路况哦。刚刚这个国三南下31.2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啊，排除喽。摩西，摩西，你好，
3: 你好，三位午安，
1: 哎呦，
0: 哎呦，
3: 哎呦，
0: 你又是常客喽 ，Kenny，
1: Hello，
0: 来，你的称呼是什么？
3: 豆片啊，
1: 那豆片，
3: 哦、
0: 所以是豆片
2: 北部人，
0: 你是北部人哦，
3: 对，北部人啊，我都会用那个10块钱硬币，然后去跟人家玩，然后玩一玩都变我的了，
0: 10块钱硬币，你太狠了吧，这位，
1: 直接在刮掉，
2: 这是博弈吧？
3: 他们就翻盘嘛，翻盘那个就死掉了嘛，就变我的了。
0: 哦，这也是一招哎、欸。OK。
3: 对，然后以前还会玩那个电脑那个什么游戏天堂啦、啊，然后赛尔号啊，然后摩尔庄园啊，
1: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开心水族箱，
0: 嗯哦，就比较现代
1: 的，对，比较近期的。
3: 对，
0: 开心农场有玩过吗？
3: 没有没有
1: 啊、哦，他是玩水族箱，
3: 对，我是玩水族箱，
2: 同一个时间的东西，
1: 他只想在水里，他不想在土地上，
0: 水里比较凉快一点。哎、欸，那我好奇问一下哦，这个加码问题，你是神奇宝贝派还是宝可梦派？
1: 哦，
3: 神奇宝贝，
1: 哎，
0: 我们都是神奇宝贝派的，
2: 嗯，
0: 小子也是，
2: 我也是，我肯定是
0: ，Yeah，
3: 现在的人才会比较讲宝可梦，我记得以前的人都是讲神奇宝贝、啊，
2: 对呀、啊，
0: 对啊，神奇宝贝多可爱啊，
2: 经典，
0: 嗯，
3: 没错，
0: 好，
3: 超级经典的
0: ，OK， 那你还有收集过什么样的童玩吗？譬如说溜溜球，还是四驱车，或者是战斗陀螺，你有玩过吗？
3: 没有，战斗陀螺没有玩过，溜溜球有，只是我觉得好难玩哦，都玩豆片比较多。
1: 嗯，
3: 对，
0: 我小时候玩溜溜球的时候，会用一些花式的招数，譬如说蚂蚁上树、带球走步，
1: 欸、
0: 然后呢就是这样甩啊。
1: 那你很厉害、欸，
2: 有什么不会的？
3: 那你扯铃你会吗？扯铃那个
0: 扯铃，我国小3年级的产物啊，因为那个时候在顶楼玩扯铃的时候、嗯，绝对不会吵到家人跟邻居、
1: 嗯。对啊，而且以前上小学就一定要上扯铃，不是吗？
0: 对啊，体育课有一堂就是讲
2: 扯铃。
1: 对啊，我们一定要上扯铃啊。
0: 嗯，
2: 我们以前是一定要上跳绳，我跳绳超厉害，我可以一次跳100下。
0: 啊、跳绳是我小时候的罩门，真的
2: 罩门，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1: 没办法，
0: 因为我很怕热。我跳绳的话就很流汗，
1: 那难怪你溜溜球很厉害，
2: 对，因为溜溜球
0: 根本不用跳，
1: 对
0: 对啊，好，谢谢 Kenny 哦，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
1: 拜，
0: 哇，这一位每次都是投降，
1: 啊、
0: 而且呢都跟我们有共鸣，
2: 很厉害、
0: 啊。下一次来玩出国玩的这个话题，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哦。
1: 对啊，我们看他。
0: 对，好，来02-2375-1722，下一位朋友呢？如果对于你小时候的玩具有一些想法，或是我们刚刚形容这个东西，你是昂阿飘的时代，稍微跟我们叙述一下，有没有更炫、更新的玩法好吗？现在在新北市板桥区信义路跟国庆路的交叉路口，浩志登三兄弟，他现在已经不动了。完全不会变号哦，经过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哦。三面号志灯是故障，完全不会变号。摩西摩西，你好，
2: 你好，
3: 不可是你好，
0: 哇、oh, ，Vido 你好，
1: 哎，
0: 满满的情绪价值，还有我们两位美女也在现场哦，
2: 你好，两
3: 位美女，你们好，哎
2: ，Hello Vido，Vido，Vido，、
0: Vido, 你细汉时阵有耍过迄个玩具不？
3: 哇，就这！
0: 我拄啊形容的那个昂阿飘，
3: 昂阿飘有
0: 有、哦，
3: 都几昂阿还在哦。
0: 对，阿哥有阿哥有八项无？阿哥有八项无？
3: 橡皮筋，
0: 橡皮筋，
2: 橡皮筋
0: 怎么玩？
2: 比谁射的比较远吗？
0: 还是你是用套圈圈？
1: 你是会用那个枪的那一种吗？
2: 哦，有些人会，
1: 就是绑那个竹筷子、啊
0: 哦，对，竹筷子绑成那个木枪，然后橡皮筋放上去就可以。
1: 那很厉害哎！我小时候超爱那一把枪，
3: 对对对对，
0: 好像射箭有没有？哦，所以好，那个
3: 还有
0: 还有
3: 弹珠，
2: 弹珠，
0: 让我想到弹珠超人。
2: 我想到弹珠汽水，
1: 对，我以前会收集弹珠，然后我就会求我爸拜托带他去帮我买那个弹珠汽水。
0: 哦，
1: 对
0: 对，弹珠汽水我也是有喝过的。
1: 对啊，
0: 然后以前那个扭蛋有没有？扭蛋里面就有装那个弹珠超人的那个弹珠。
1: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要去找那个发射器的话，就要拿进去给文具行的老板跟他换。
1: 嗯，
0: 我小时候是这样子玩的。
1: 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对，嗯，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
2: 超商也有收集弹珠啊，你们知道吗？
1: 超商，欸，
2: 以前超商有一个小小的弹珠，然后上面有一个卡通人物。
0: 哦，哎，
2: 欸，
0: 这个我就没有 get 到，
1: 我没有印象哎，欸。
2: 啊，那是又有时代的啊，不敢说，不敢说。
0: 好，谢谢秘鲁哦，
1: 谢谢秘鲁，
0: 拜拜，
1: 拜拜，
3: 快乐。
0: 快乐，周休假期快乐，平安，
3: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哦，说到这个炸弹超人，哎，我想说问你们两位，有没有玩过那个线上游戏？
1: 线上游戏有。
0: 那最近走入历史那个爆爆王有没有玩过？
1: 有。
0: 你是爆爆王的时代，还是淡水阿给的时代？
2: 淡水阿给，
0: 疯狂阿给，
1: 疯狂。可是我好像在。之间呢，欸？
0: 之间，
1: 因为我有听过，
0: 哦，你有听过？
1: 对，可是我在玩的时候就一定是叫爆
0: 爆
1: 王
0: 了。它其实就是进化版的弹珠超人。你只要在那个地图上面放炸弹，等它爆开的时候，就可以把敌人给大家炸碎，或者是把那个场地有一些那个花草树木啊，
1: 對對對，
0: 全部把它炸掉之后，你就可以穿梭自如了。
1: 然后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线上游戏，很好玩。
1: 哦，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0: 对，它是进化版的。
1: 哦，
0: 还有什么跑跑卡丁车啊？
2: 哦，还有俄罗斯方块，你们有玩过吗？还可以跟别人对战
1: battle，
0: 有，
2: 对呀对呀。
0: 还有魔术方块。
1: 魔术方块有，
0: 魔术方块是很烧脑的。
2: 嗯，
1: 魔术方块其实到现在都还很多人去玩啊，因为它有很多进阶款，不是吗？
0: 对，
1: 对啊，
0: 有机会的话来玩一下进阶款，因为我就玩过初阶的，初阶能够把所有每一面的颜色弄成同一个，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2: 对，三乘三那一种。
1: 就是，就算你看着他的那个说明转，你还不一定转得出来。
0: 真的，
2: 对，
1: 我觉得很可怕。
0: 有时候乱转，哎，就凑成一面都是平面的，同样的颜色。
1: 对，
0: 可是很神奇，其他面都不同颜色。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再来。
1: 对，就变成他好像有一个公式，然后你要 run 不到几遍，
0: 对，
1: 他才会全部都凑满这样。
0: 没错，哇，今天呢又不是儿童节，我们听众朋友很好奇说，怎么闻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玩具了？
1: 是不是？
0: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祖父母节就在这个礼拜天登场了。
1: 对耶，
0: 想说呢，有一些爷爷奶奶、阿公阿嬷陪孙子玩游戏的这个时光，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1: 确实，
0: 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来开启这个话匣子，先把场子给热起来。那待会半点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一些网友还有一些歌手们分享 自己跟阿嬷的连结故事了。哇，
2: 好期待，
0: 好期待哦！
2: 期待。
0: 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呢，可以再接下一位 call in 的朋友。来，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4: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一张大大，
1: 嗨，
2: 是两位美女，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今天有很吵吗？
2: 啊，
0: 我们今天这样子有很吵吗？
2: 不会啊，
0: 不会哦，
1: 很热闹，对不对？
0: 那就代表我们这个热炒店还不够吵，我们再继续的给它加码下去。
2: 哎，
0: 火弄大一点，看红哎。你的小时候都有玩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吗？我们刚刚说的昂阿飘这些。
2: 昂阿飘有，
0: 嗯，
2: 然后有玩那个什么丢石头啊，后来改成丢沙包那一种，
1: 哦，打水漂吗？
2: 丢沙包那一种，
1: 我好像知道他在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是我知道？
0: 你是看过爸爸妈妈玩吗？
1: 我爸会教我玩丢沙包，
0: 丢沙包，
1: 而且他会自己缝给我。
0: 哦，
1: 就是拿家里的旧衣服，
0: 嗯，
1: 然后剪下来，然后可能里面塞米或是绿豆，然后他就会缝一组沙包给我玩。
0: 嗯
1: 啊，你们都没有吗？
0: 没有哎、欸，
3: 啊，这让我想到鱿鱼游戏里面有一个游戏，是不是就是丢沙包，对不对？看谁丢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是那个游戏，对不对？
0: 是那个原理啊。
2: 对啊，就那个原理啊。
3: 嗯，因为打水漂也是这个原理啊，就看谁的石头丢比较远。对不对？
0: 嗯，
1: 但有可能沙包有不同玩法，因为我就没有玩，我没有玩过丢比较远的耶。
3: 那你是玩怎样的？
1: 就是有点类似那个鱿鱼游戏，就是韩国有一个也是以前的游戏，它是丢石头，
0: 嗯，
1: 然后它是一二三四五，然后可能丢到手背上，然后再把它抓住那种。
0: 我要去
3: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这样放上去，然后要这样子看可不可以接住。
1: 对对对对，
3: 哇，
1: 我是那一、
2: 对
1: 对吧对吧？那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0: 哇，我是局外人，我先走了。
1: 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沉默。
0: 对啊，我是局外人，完全茫然，你知道吗？不行，我一定要搬回一层。我小时候的时候在玩那个折纸哦，
1: 嗯，
0: 东西南北恰北北，
1: 玩过，
0: 你玩过？小子有玩过吗？
3: 我没有玩过哎、欸，可是我有听过这个口诀：东西南北恰北北，点到谁
0: 就是谁。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有印象，有交集，
1: 有啦。
2: 城门鸡蛋糕那个、啊，
1: 哦，城门城门鸡蛋糕，
0: 36把刀，
1: 有，
3: 还有伦敦铁桥垮下来。
0: 哎、变成顺口溜了耶。好，逗了大家都那么开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元的这个初衷跟宗旨。好、时间也快到了，谢谢一张大大了，
1: 谢谢你
2: 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我们今天单元呢就进行到这边、嗯哦。我们今天那个鲈鱼得水之四点热炒店特别篇，我们就先要打烊啦。
1: 打烊。
0: 好、哦，提醒大家雨中行车要小心开车哦。那我们就下回见啦。
1: 好的，拜拜。
0: 待会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蔚琳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亡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2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3: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居住在彰化的时间比我们在故乡居住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1年3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居住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彰化原住民
2: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五大主题，包括政令宣导、联合主祭祈福活动、传统族服展出、传统体能竞赛以及原住民农特产品，从文化传承、族群交流到产业推广，呈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一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5: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4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4: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刚刚在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四段往北方向，过了通和街口外侧车道，原本以为是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在才知道说它是单纯的故障车，目前停放在路边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导致了后方回堵到新生高架道路民族东路上方。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如果走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现在是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就是受到抛锚车路况所导致的，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咯。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也是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一段往西的方向，从中山北路到塔城街口沿线呢，车流量非常大哦。这边就是靠近台北转运站这边。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已经堵到了大直桥。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也不太好桥啦。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五股一交流道这边呢，车多回堵到观音山交流道，不晓得是不是有事故，还是说特殊情形，因为呢原本应该会是在观音山隧道车多，但是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它已经到了五股一交流道，呈现橘色灯号哦。平均速率呢是不到60的哦。再往前，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车多拥挤。那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后方回堵到福州匝道这里喽。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一样不好走，尾端是在新庄一交流道这里。板桥信义路跟国庆路的交叉口号志灯三面都不会变号，也就是说呢，你现在不晓得该是等绿灯还是等红灯，因为它三个号志灯都不会变号哦。伤脑筋，不晓得这个状况是不是有工程队在修理了，这个是号志故障的问题，出现在板桥信义路跟国庆路口，请大家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谨慎咯。外头下大雨，所以呢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啊，安全距离都不可马虎，我们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啊。好，贴心的朋友呢说要记得开车灯啊，看到高速公路上面有多处路段都没有看到有人在开车灯，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路段，请大家帮帮忙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灯。那这一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持续到5:10左右哦。如果说呢您刚好是在双北地区，现在刚好又是下这个滂沱大雨，又打

打雷，请注意哦。中央气象署呢预计哦，这个雷雨呢会到5:10左右才会缓和。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14.7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这个要留心。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排除的是刚刚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莺歌系统出口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也都搞定了。国三南下29.6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动物误闯哦，不晓得是汪星人还是喵星人，经过时要注意一下哦，在内侧车道有动物误闯国三南下29.6公里的路段。再来是一些工程哦，这个国一南下30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一路到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目前还是依旧进行的。台北市的话呢，在士林区雨声街往西的方向，好，那今天如果说有下雨的话呢，它就会顺延一次，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施工范围，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持续到8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大直乐群二路这边是在进行捷运工程，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然后呢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这段期间呢请依照交委指示通行。中山区的农安街就是在建国高架道路的这个高架桥下方，农安街双向施工封闭，表定的时间是到5点收工。那现在如果说这边也下大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捷运工程，这个现场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它要持续做到2029年，这边的捷运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哦，记得改走这三条替代路线。那往桃园的朋友呢，我们也准备好了，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了，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一定可以，就看看说您是从哪边要往树林市区的方向。如果说呢你是比较靠近树林车站前站的朋友，或者是树林市区比较靠近新庄这一头的，我们就走丽人地下道。那如果是比较靠近三家莺歌地区的树林，好，还有南树林火车站周边，我们就走中山地下道，两者呢相距3公里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如何去区别我的改道路线。那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台北市的这个捷运工程呢，除了在南环段、北环段最近呢也在进行，所以会导致至善路往西的方向车多回堵，具体呢就是在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而刚刚呢交工中心告诉我们，现场车多的范围就刚好在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国道三甲目前东向万方到木栅开始车多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台北市的市民大道二段往西的方向与天津街的交叉路口，北市交大说是单纯车多定点，没有事故，就是单纯车子很多。而在国道二号双向南桃园路段一直到莺歌系统路段下暴雨哦，国道二号要接国三的朋友要小心开车，谨慎一下哦。那我们就顺道来关心一下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瓶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这边的平均速率呢都不到30公里。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
林口爬坡一路到高工局。

于三重到圆山之间，这边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汐五高架南下这个堤顶交流道前，从16公里开始就不好开喽，16公里一直到五股转接道29.5哦，所以呢，汐五高架南下基本上呢都是行车的瓶颈，平均速率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紫色的比例高于红色哦，请斟酌利用哦。北上的环北出口车多下不去，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之前都是回堵的，南下的车流呢是集中在五羊高架南下57到59公里靠近中立转接道路段。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中和到土城也不遑多让，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再加上下大雨，要小心安全哦。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国三，龙潭到三鹰，龙潭到三鹰沿线呢也都是急速定点哦。大溪跟莺歌系统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好，那好不容易过了三鹰交流道，继续要往树林的朋友路注意一下，48到46公里、哦、目前的车多情形就出现在这一小段、哦、三鹰过后一直到树林，以及呢土城到中和路段、哦、沿线都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南下0.3公里之前，在南港隧道里面内侧三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平林行动中心回报排除了，可是继续往前石碇路段呢会有定点的情形，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也在排排队。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呢现在也是车多回堵到指标29.5公里，这就是目前高速公路整个路况。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

0: 这是由 iColor 乐团的主唱邱连青所带来的阿公阿婆、哦、用客语呢来解读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这样的一个意境呢，相信大家待会呢在光阴的故事当中会有更加深刻的体悟，因为我们请到了金曲台语歌王来为大家好好的说说当时他为什么会选唱阿嬷的话这首歌曲。阿嬷的话呢原本是萧煌奇老师的作品，但是我们这位歌王呢他后来也翻唱了，是因为呢他有跟阿嬷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哦。待会我们来听故事咯。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 29.6 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内侧车道原本说有动物误闯，现在状况已经排除咯。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四段往北过通河街口外侧车道的抛锚车也都已经排除搞定。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一直到三重之间还是一样车多。南下的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在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入口小心哦，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3: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4: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光阴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我最怀念的就是，因为呢，我爸妈他们21岁就生下了我，那当时呢我又是长子，所以说呢他们就北上工作，把我托给外公外婆带。我外公外婆是住在彰化的秀水乡，然后我当时呢在这个秀水乡读的是马兴国小。在那3年当中，其实是我人生最开心最快乐的，因为阿公呢他是一个农家子弟，种田然后养猪还有鱼池，所以我每天只要下课就赶快把作业做完，我就可以去钓鱼，可以去玩耍。然后阿公呢只要忙完了田里面的工作，他就会骑着摩托车载我去加油站加油，然后去朋友家串门子。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段岁月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阿公每天早上阿嬷呢一定是煮好了这个热腾腾的稀饭，每一天阿公都会拿那个以前的那个10块是一张纸钞红色的，双手一打开，哎，这是你今天

零用钱。其实在刹那间，我把阿公跟阿嬷当成是我自己的爸妈，直到我自己的亲生爸爸要来把我接回去，我在那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哭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我是国小三年级要被接回去，非常非常的气阿公阿嬷为什么都不留我。可是慢慢慢慢长大之后才了解，台湾人在说爱归家归家啦，就是毕竟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的家。现在的我只要一有空，我就赶快飞奔，然后到彰化的老家去看看阿公跟阿嬷。尤其是阿嬷，每次看到我在电视上出现，她就会哭，因为她说好久没有看到我了。那阿公就会赶快拿着我专辑里面，比如说我有发行这个 DVD 或者 VCD 有 MV 播给她看，我让你看看她的影像结果一播不播还没事，一播不得了，哭得更严重。阿嬷直接说她看得到又摸不到，所以呢阿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他就打给我妈，叫我妈转达，我就很想要赶快回去给阿嬷看一看，摸摸她，因为阿嬷现在也因为两三年前在浴室里面滑倒，所以现在呢也因为行动不方便都要坐轮椅。所以在这边我也要跟大家说，就是只要一有空一有时间，真的都要对你周边的亲人多尽一点心力，因为我们今天能够长大，是他们牺牲了很多光阴的岁月来成就我们，让我们呢能够长大成人，然后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我在这边呢也要向老天爷祈求保佑我的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景广，掌握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4.7公里东湖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跟自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东湖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入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五甲前有4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北上的高雄端。

到渔港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花莲光复乡的中兴路跟光复路口有厢型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南，在中兴桥的下桥处有车辆打滑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6: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5: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6: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6: 好啊。
7: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六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

0: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2: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拢爱听警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予恁平安顺遂好过日。

N 主席的时间五点过六分，五点零六分。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大雨落大雨，单雷公的落大雨，现在就多啊，很多路段都是塞车的哦。提醒大家，经过各个交叉路口，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维持路口净空是安全的不二法门。那这个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哦。我们先讲对外桥梁哦。如果说你现在要前往内湖的朋友，先改道行驶了。以下这三座桥梁呢，都是车多，分别是成功桥、成美桥、南湖大桥，现在都是往内湖方向不好走。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哦，目前都是车多。接着下来呢，是这个市区的高架路段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再来是我们内湖的朋友哦，

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哦。记得昨天同样的时间点呢，有朋友点名说几个交叉路口跟巷口都没有保持路口净空。我们再来好好的复习一下有哪些路段哦。这个昨天呢，我们内湖的达人说啊，有一些巷口都要小心注意开车哦。堤岭大道二段跟乐群一路口，堤岭大道一段跟港前路口，瑞光路跟港前路的交叉口，民权东路六段与旧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瑞光路316巷、358巷、478巷口，哦，这边都要小心开车。民权东路六段跟行爱路口，旧宗路二段171巷与瑞湖街的交叉口也都要小心。东湖这边的朋友要注意哦，永保街往东湖方向，过了安康路106巷，这边封闭施工哦。如果说你要永保安康的话，记得先改道行驶了，目前封闭施工。好，那如果是交通事故的话呢，现在啊，在五羊高架南下 48.9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杨梅交流道入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个是发生在南下。北上也有一起事故，也都是在杨梅入口，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自撞护栏，它就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国一北上杨梅交流道入口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南下的话呢，就是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北这边的杨梅入口都要小心开车。好，现在有些路段积水严重哦，请大家经过时呢要改道行驶了。在板桥的板城路399号周边积水严重哦。

来自吴宗宪的歌称永保安康，也祝福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都能够永保安康，健健康康。刚好有个路况呢也跟永保安康有关系哦，就在台北市永保街往东湖方向过了安康路106巷，这里呢封闭施工，请先改道行驶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杨梅入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不晓得排除了没，北上的杨梅入口也有另外一起事故，这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国三的话呢，在南下的 26.5 公里新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定点每丁每当已经回堵到24公里哦。如果说您刚好是从木栅交流道过来往南下走的话呢，辛苦了，整条都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这起事故呢导致后方车流大排长龙，而且平均速率呢也是非常塞非常慢。不过呢说时迟那时快，北区交控中心刚刚宣布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那开始会让车流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再给他一些些时间哦。这是国三南下的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的路段，就是过了景美隧道之后一路到新店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另外在五羊高架南下46.9公里，这边就是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好，那这个积水的路况呢为大家汇整一下哦，特别是在台北市区的高架路段特别明显啊，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哦，涉水而过的同时呢真的要减速哦，要小心开哦，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另外一个现场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就是原本的公馆圆环附近哦，这个全线车道也都有积水的问题啊。新北市板桥板城路399号周边积水相当严重，请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外侧车道积水哦，特别是外侧车道要小心。那车多路段呢再为大家统整一下啦，成功桥、成美桥、南湖大桥都是通往内湖方向，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延平北路到社中街口一直到环北交流道这一段呢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后方回堵到塔城街跟忠孝西路口北门一带呢是它的车阵尾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士林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造成百灵

0: 桥现在呀、也是不好桥啊，后方回堵到中正路跟承德路五段哦。中美快速道路往南，焚化炉上方一直到通河街这边也是不好行进。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又更慢了哦。市民大道二段往一段的方向，现在沿线也是车多。天津街到塔城街口这一段，如果你是走平面的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现在也是不理想。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也是车流瓶颈。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刚好就在这里哦。至善路二段往西，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现场配合交围，所以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堤顶大道二段往南方向，现在啊，从内湖路一段一直到国道一号这边，车多速缓啊，很多路段现在都非常辛苦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听好歌，待会要让这首快歌呢开始动起来。不过我刚刚节目有预告说，除了今天光阴的故事我们要听歌王的分享之外，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呢远在高雄的也想要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每一年的这种节日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心有戚戚焉，都想要表达心目中最柔软的一块，透过广播的陪伴，广播的这个无远佛界，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让其他朋友呢点头如捣蒜。我觉得呢，这个才是一个做单元的一个契机啊。待会呢，听完故事之后呢，紧接着我们的歌曲痛调就会变成中快版的节奏，陪伴大家度过礼拜五下班的车潮。啊，现在呢，天色逐渐昏暗下来，又打雷哦，雨中行车要注意安全。又有一个积水的路况进来啦，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上方哦，这个全线车道都有积水。新生高架道路现在是列为重点哦，因为刚刚啊，往士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也是一样，全线车道都有积水。这个时候真的很怕车辆抛锚锈抖哦。好消息，好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入口、北上的杨梅入口各有一起事故，都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加入我们通报的阵容。那国一北上的杨梅入口事故排除了，后方没有回堵的情形，可以放心。但是，一样速度管理挺重要的哦，唔通扣塞哦。现在雨中行车要注意安全，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像原先在板桥的信义路跟国庆路口，号志灯三面故障不会变号，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碧潭隧道，小心啊，两只小狗逆向误闯在外侧车道。这一次呢，是两只小狗又逆向误闯，它是在南下过了碧潭隧道哦，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国一南下在 57.3 公里过了内力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砂石车抛锚锈抖。五羊高架南下 48.9 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 79.7 公里，就在湖口交流道前又有事故啦，内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朋友们，经过各个路段，如果说有发现事故的话呢，请提前改道哦。啊，如果说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的话呢，自然而然它的内侧车道的车流呢就会急速定点，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从杨梅过了这个南下的69公里，持续往湖口方向开，我们就要变换车道，先提早改由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来行驶。因为你会在南下的 79.7 公里的内侧看到一起事故，那在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记得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位呢是声音很像张妈妈的朋友，他也想要分享跟阿嬷之间的点点滴滴。
1: 我是蔡叫风林，我是高雄基山油头妈人。想到过年的时阵，阮阿嬷伊拢会做足济足济甜粿甲咸。

粿，尤其是阮阿嬷做的咸粿，足好食，安尼软软个 Q Q。伊也咧吹甜粿的时阵，拢唔予阮要哩走卡，因为伊足惊讲阮乌白甲问话，尤其是我，我拢会讲阿嬷，你甜粿做好未？啊，阮阿嬷也讲阿未，迄阵个甜粿就永远拢吹袂熟，所以阮阿嬷足惊我要哩走卡甲问一寡有话无话。伊也咧吹甜粿，伊拢会甲走卡门锁起来；伊也咧吹咸粿，伊就会甲门拍开，会予阮避去。我阿嬷也在吹咸粿的时阵，我就会当边啊，啊吹熟，我就当边啊，当遐食。我阿嬷拢嘛讲，我做爱食，啊，即摆在收着，要食我阿嬷的甜粿，甲伊咸伊做的咸粿，永远都食袂着啊，因为我妈妈拢无学起来，想着讲，我有甲我阿嬷问讲，阿嬷你的咸粿是安怎做？那会做到遮尔好食？我阿嬷有陆续教我教者，不过我唔捌。去甲试做，嘛唔捌，嘛无兴趣做，因为到即马，我想着吼，应该讲做怨叹了，当初无学阮阿嬷的手艺起来，这是我的光阴的故事。

就有钢筋的开口哦，不愧是阿公阿嬷的最佳代言人。这个歌曲还是由萧煌奇老师诠释的，阿公的骨皮沙。5:29，国道二号西向10.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南下48.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不过后方回堵严重，回堵了6公里之长，刚好呢回堵到林口 B 上方哦，从42公里开始一直到49公里。目前五羊高架南下路段不好走。事故特别多吼，要请大家注意啦，国道三号北上90.2竹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8.5公里，在五堵出口前的路肩也有一起事故，那拖吊车呢在处理了，导致后方车多多。国道一号南下79.7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积水严重的路段呢，包含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南民生东路上方，往士林方向的南京东路上方，这两个路段都是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也是如此，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啊。在板桥这边的板城路399号周边积水相当严重，水都还没有退去哦。台北大桥这边呢也是如此，往三重方向的外侧车道哦积水，不晓得现在水是不是有蔓延啊，您再帮我们确认一下 double check 哦。这是4:45接到的路况。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积水。好，这个雨中行车呢，除了要打开车头大灯之外，我们的这个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哦，慎防车辆打滑以及水漂效应的发生。而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北门一带啊，好堵又堵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大排长龙，现在已经回堵到馆前路口了。在刚刚上一次呢，我们报道说后方回堵到塔城街口，那现在有最新情形，现在呢馆前路口就非常不好行进，所以忠孝西路一段往西方向目前都是辛苦的。其他方面，在我们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北丁北当尾端呢是在信义路上方啦。忠孝桥往三重，百灵桥往重阳大桥，还有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现在双向车流量大，也就是说不管是往内湖还是往市区都很塞。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以及市民大道一段往西的方向，中山北路到塔城街口这一带，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高速公路口，南港向阳路往北方向，从市民大道八段这边开始塞哦，一直到成功桥，所以成功桥目前往

0: 内湖方向已经堵到南港向阳路了。再来是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一号这一段，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口这边也是非常辛苦。好，忠孝东路一段往西与中山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绿灯秒数过短，现场是车多回堵啊。这个时候呢，就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整一下，绿灯的秒数过短，可能是受到雷雨的影响哦。这个号志灯有秀抖的情形啊，这非常重要的路口呢，忠孝东路一段往西跟中山北路一段的交叉口，请大家先改道行驶。我这边十字路口附近呢都是不好行进哦，切记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哦。这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回堵的程度呢，已经超乎预期了。目前忠孝东路一段往西跟林森北路的交叉口会那么塞，就是从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回流过来的，造成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尾端是在永吉路，也是这样子造成的。先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贴心补充。桃园的朋友也要来注意一下哦，目前国道二号西向的 15.8 公里过了大湳交流道，内侧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金国路这边呢，要请大家改走金国路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新南路一段往南方向，现在从交流道往南平路方向都是车多定点，改走金国路会比较妥当哦。台66线西行线 20.2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事故，这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希望人员都平安。好，这么多的路况重点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厘清一下。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呢，要再次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我们阿龙呢也是在地的大直青年，我要说大直最近这个捷运施工是属于哪一段，就是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它分别在建南路捷运站附近来施作，有一些公车停靠站呢会取消。而目前在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需要配合交围，所以呢产生了车流，目前是回堵的。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这边更是如此的塞，请大家先改道咯。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跟三段进行，这个每天呢我们都会来报道哦，请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工程呢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来得及的话呢，我们先改道行驶哦，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 OK。 木栅路三段的话，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施工的形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来关心周休假期的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1: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4: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4: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 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宝贝，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1: 每天10%，
8: 嗯，
1: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8: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1: 哎呀，别傻了，
8: 嗯，
1: 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
8: 嗯，
1: 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8: 啊！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哎，不过宝贝，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1: 这我一定报110。
9: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来关心天气咯，目前大雨滂沱，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影响，而未来几天预估一直到下周一天气上都还蛮类似的。那像今天白天其实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感受还比较炎热一点，但在午后呢，环境不稳定，水汽又多，所以整个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像整个桃园以北啊，宜兰花莲局部大概时雨量都有来到60甚至70毫米。那像大台北这边的雷雨交加啦，就是雷声大家应该都听得到，雨势是非常的明显。那这个是偏午后的雷阵雨，所以在晚上之后呢，再过一阵子，在接近晚上之后，它就会逐渐的减弱了。那不过在明天天气形态跟今天还是类似，所以明天北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是午后雷阵雨。那南部的话就是持续性的强降雨。而到礼拜日及下周一，整个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再往北抬一些，而且直接受到低气压这个本身的影响，所以在日一两天，北部东半部就不局限于午后了，整天都可能会有些阵雨出现，只是特别在下午过后的对流会比较旺盛。而在南部这边的话，是整个水汽上比较北移，所以嘉义以南预估都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也可能伴随大雨跟局部豪雨哦。所以未来一直到下周一之前，天气不稳定，水气多，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OK， 谢谢恩宏。
11: 好，谢谢，
0: 拜拜，
11: 拜拜。
0: 来注意哦，板桥现在呢下大滂沱大雨哦，所以很多路段都是积水很深。在板城路858号这边，已经将近一个轮胎深了。远景在现场管制哦，请大家先改道了。这是在板桥区的板城路858号。那如果说呢，你是透过板城路往树林福州大桥方向，现在啊跟合宜一路的交叉口也是因为积水严重，现场管制通行。林口这边呢是号志灯坏掉了哦，这是在中正路跟竹林路口。四面号志灯不会亮。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上桥处，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外侧车道上，我们来转达，叫大来帮忙处理。台九线北上46.5公里，北宜公路过了碧湖桥路段，现场看到落石，小心注意哦。我们先不要往山区方向走，可能会比较好啦，因为现在呢大雨哦，又加上这个土石松动。目前在台九线的北上46.5公里，过了碧湖桥路段有落石，小心哦。 不久前在国

流道一号北上42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连线的时间排除了，后方回堵1公里。而在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3段往2段的方向，过阳光街之后呢，就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呢要改道了哦。这边呢车流不太阳光哎，很塞，而且呈现定点，成功路3段往2段的方向。另外，在五羊高架的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三重的朋友注意，在重新路4段104号到2号这边哦，就是往台北的方向。如果你要往台北大桥，就会经过重新路4段。现在因为强降雨的关系，积水很严重，导致外侧车道完全不能过啊。那请大家呢改走中间车道或是最外侧车道哦，这个外侧车道无法通行，我们就干脆先改道行驶就好了齁。那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3重方向，就在光复路上方前，公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分别是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后方急速定点啊。如果说你是新庄要往3重的朋友，大概在台一线高架道路光复路上方前这边就很塞哦，因为公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一次占用了2线车道啊。

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多半都是因为大雷雨的关系哦。目前在我们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一段跟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是四面不亮，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喽。

每次听到周杰伦的这些快歌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如果去接他其他的作品呢，也都可以呢顺理成章，真的很神奇哦。爷爷泡的茶如果跟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诶，是不是好像没有违和感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他历年来的这些快歌哦，全部把它接过一遍，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旋律还蛮 match 的哦。5:49的路况呢，真的还是很辛苦，大家辛苦啊！今天这个礼拜五呢，我们一起度过。现在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一头拉骨啊，用全荧幕呢都还报不完呢。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如此的塞，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准备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一样车多定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车流集中在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的朋友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干脆直接改道，因为现在和平东路到圆山路段都是瓶颈。和平东路到圆山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2/3的建国高架道路的长度咯。麦帅一桥双向车多，往内湖往市区都一样辛苦。成美桥、成功桥、南湖大桥往内湖不好走，这个时候民权大桥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不管是往内湖还是往市区，都先改道行驶民权大桥看看哦。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是不好走，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以及北安路接着往前哦，这边呢也是往中山北路4段的方向，沿线都是车流，也是堵到民水路上了。环东大道往东要衔接国道3号，以及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南港路一段往汐止，麦帅二桥往内湖，周美快速道路往士林，自强隧道往故宫，南海路往西，从罗斯福路到重庆南路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口，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口，忠孝东西路往西，新生南路到西宁北路口，民权东西路往西，建国北路到承德路口，以上这些呢都请大家改道行驶。东西向的道路呢，如果说你现在要往西方向啊，可以考虑走民生东西路、南京东西路、长安东西路会比较好。至于在南港联络道方面呢，还是一样北丁北当均速只有个位数而已哦，你看看红到发紫哦，那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要先改道咯。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的辛亥路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红通通的。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也是往新店方向在塞车，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哦，这里呢也是满满的车流，看还有没有哪个地方落高的。这个士林的重庆北路哦，重庆北路4段往南，湖东街往高速公路口这里啊，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路上方，百灵桥往重阳大桥的方向哦，这边呢都是车流瓶颈。南港区的向阳路往北

市民大道八段到成功桥路段哦，现在呢都是塞。积水的路况呢，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哦，特别是在我们以前的公馆圆环那个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的这个路面上呢，都是积水严重哦，全线车道都有。然后啊，在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就是民生东路上方，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这边，外侧车道也有积水。台一线高架道路刚刚的事故呢，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好，在台一线高架道路这边，光复路上方前，公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依旧是在处理，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后方也是回堵啊。忠孝东路一段往西与中山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过不太去，是因为绿灯号志秒数过短，导致现场车多拥塞。内湖成功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在阳光街这边呢就呈现定点了，过不太去哦。台九线北上 46.5 公里北宜公路过了碧湖桥路段，现场看到落石。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上桥处有公车抛锚在外侧车道上，罗斯福路一段跟南海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四面故障坏掉了，不晓得是不亮还是说闪烁，或者是其他的故障法，你再帮我们试试看看哦。这个0800000123告诉我们现场的一个状况。那先前的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呢，陆续都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南下的 79.7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这个已经排除啊。啊，可是呢，国三南下福德隧道里面，在 19.1 公里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五羊高架北上 47.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爱注意爱注意。好，这样一直翻一直翻，还翻到了国道二号西向的 15.8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急速定点啊，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如果说往西方向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先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呢？他从5:30到现在哦，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这个事故是发生在西向的 15.8 公里占用内侧车道。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在土城二路段积水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也造成后方回堵。板城路这边的状况呢要小心哦，板城路858号积水有一个轮胎深，远景呢已经在现场交管了。板城路跟合宜一路的交叉口呢也是管制通行，如果呢你要利用板城路上福州桥，先不要走板城路了。现在跟合宜一路的交叉路口积水严重，

好，我们好朋友说，台一线高架道路中山桥路段三重往新庄方向要准备上台64线匝道前，公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中。哦，不晓得跟先前的那一起事故是不是同一起哦？你再帮我们看一看咯。就是原本在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光复路上方前，这边也是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两者不晓得一不一样哦。三重重新路四段从104号到2号这边往台北大桥的方向，目前积水严重，外侧车道是完全无法通行的，现场呢强降雨，所以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这个不上不下的时间哦，5:57，我想呢还是把一些事故的路段来做个会诊啊。国道三号南下刚刚才报完福德隧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北区交通中心回报排除咯。以及在我们台66线西向 20.2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货车跟自小客事故也顺利排除。国一北上42公里

公里，在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所以现在呢，就是在我们国道二号西向 15.8 公里，请大家改道行驶。看了一下这个趋势图哦，哇，这边整条都是紫色的，已经堵到19公里啦。如果你是从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北上，只要是从莺歌系统要接过来国道二号往机场方向，都先改道行驶。现在呢，在这个19公里呢就卡卡的哦，一路从这个事故的地点后方回堵到指标19公里哦。

新北市板桥的板城路399号也是积水严重，那858号积水更深哦，所以呢板城路整条其实都要小心开车啊，该改道的话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尤其是858号这边，警方呢已经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哦，管制车辆通行，请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哦。好，深呼吸一下，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爬坡道，现在也有淹水的情形呢。国一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交流道前，这边呢本身就是林口爬坡路段，目前有淹水哦。

0: 好，待会来迎接我们六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汇整全台的即时路况。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五谷到高工局，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在爬坡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中山四路到瑞隆路，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其中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谷转接道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丰到台中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乌山头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232.6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

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莺歌系统，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碧湖桥。

0: 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呀，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王水霞。开车下班的时阵，若想要保持好的心情，就要收听警广卢卡斯的声音哦。哎，也记得傍晚的时阵锁定警广台北台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平安到处，都袂度孤哦。

来自大巴安以卫歌声洗刷刷，这个大雨滂沱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曲，就真的很像呢大雨在洗你的这个挡风玻璃，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行车视线的安全哦，打开车头大灯点亮啦，赶快哦，才不会呢这个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路上都没有开车灯很危险呐，请驾驶朋友检查一下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那号志灯哦，因为受到大雷雨的关系，部分呢都是不会亮的哦。在林口区的中正路跟竹林路口、中山路跟竹林路口也是一样，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一段跟南海路的交叉口也是一样，号志灯四面故障。那怎么样的故障法呢？东西向的道路它是完全不会亮，南北向的道路呢是闪烁。工程队的超人正在现场抢修。如果呢你是在罗斯福路的话哦，这边的号志灯是闪烁，南海路上的呢是完全不会亮。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你行经这个路口呢，就要秉持慢看停，小心经过喽。三重区的重新路四段104号到2号，就是往台北大桥的方向。目前这个积水非常严重哦，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啦。虽然说呢是外侧车道无法通行，但是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又加上礼拜五的效应加成，中线及内线车道可想而知也是大排长龙，我们先改道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全线车多，从头塞到尾啦。而在我们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口沿线呢也是车流。环河北路二段到三段这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沿路都是走走停停，特别是大道城要往大龙洞方向，在这个民生西路到民族西路口走环河北路往北方向的朋友呢，一定要斟酌行车动线。再来是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方向，在中山北路之前的外侧，公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民权东路整条哦，往西的方向，从五段到一段真的很塞。民权东路五段跟新中街的交叉口，一路到民权西路跟承德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所以呢，整个民权东路往西方向其实都是不太理想的，请先改道行驶哦。这个从松山的新中街一直到大同区的承德路哦，你看看跨行政区哦，所以这个民权东路如果你要往西的话呢，先不要考虑了。堤顶大道往北方向，民权东路六段到国道一号之间车多。滨江街180巷因为积水严重，水非常的深，所以暂时封闭这个巷子，请先改道哦，双向都封闭。这个是在滨江街180巷双向封闭的原因是因为积水很深。板桥这边的话呢，刚刚看到新闻跑马灯也是已经显示出来了，板城路往树林福州桥方向跟合宜一路的交叉路口积水严重，现场管制通行。板城路399号跟858号目前呢也是一样，积水非常高，将近一个轮胎深哦。好，那板城路的这个地下道还有这个新兴桥下的涵洞目前都是积水严重，影响到的就是台65线双向板桥二出口匝道往福州大桥的方向都是车多多，靠近合宜住宅的朋友辛苦了。现在呢我们可能要先找个时间点先吃个晚餐哦，这样子的话呢或许会比较妥当，因为回家的路线呢大部分就是只能走板城路，现在板城路因为路面积水很严重，所以暂时封闭，那导致呢周边道路都是车多。

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呢，我们也要关心一下了哈。这个国一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好，这个林口爬坡路段，我们目前都是淹水的。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的事故，在整点的时候呢，就顺利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刚好呢就堵超过了机场系统。现在从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甚至一路走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如此辛苦啊！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过后，都是红到发紫，一条紫龙高高挂在这个高架路段。我们请大家先走平面，国一北上，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快一点点，因为五羊高架目前北上的紫色比例太高了，高于红色的。至于西五高架的话呢，登豆病现在是南下比较辛苦，南下从细指端的入口一路到环北交流道，均速都不到20。北上的话呢，就是堤顶到细指端的出口，沿线都是满江红。那反而以前会塞的环北出口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呢，都还没有看到红色灯号哦。至于其他方面，在国一南下五堵到细指系统。高架细指端到三重，以及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林口 A 一路到桃园，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新竹 A 到新竹 B 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竹北，杨梅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中间就是经过右师平镇系统中立，一直到中立转接道。再来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塞一波，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林口爬坡路段，甚至呢到泰山转接道北上都是很长哦，这边真的塞车的长度很长哦。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好堵又堵哦。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木栅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以及新竹系统到茄东，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土城到中和也不遑多让，现在这个车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回堵都很长啊。从北上的39开始，一路到35公里，回堵了将近4公里之长。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过后的15公里。国道二号东向0到15公里、哦、这沿线的车速都不到40。大南到莺歌系统现在是双向都车多，双向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辛亥路出口，现在都是车流回堵。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以及台65线南下从板桥一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交流道接国三，都是车多瓶颈啊，时速20啷当，开不到30。北上的新庄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塞。桃园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西行线的平镇二到平镇一，目前路况也是不理想。啊，再来是其他的这个高架路段了，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敦化南路上方。大同区的承德路二段跟民权西路口。要往大道城码头的方向现在很塞哦，如果你是想要从民权西路往西的话呢，先避开承德路二段的交叉口、哦、目前这一带呢是塞的。内湖民权东路六段往西的方向，行爱路到堤顶大道一段、哦、请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啦。内湖的成功路三段往二段方向，从文德路口开始一直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辛苦的哦，路况报不完呢，报不完啊！哎，新北市的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也是车多多。三重的重新路四段，这个刚刚讲过了，因为积水很深，它的门牌号码是104号到2号，哦，它是降密的数字排列。

那么在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光复路上方前，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欢迎大家都咖喱用宇宙小姐来助阵啊！一次出现三位 SHE， 这三位的歌声响彻云霄，带给大家宇宙小姐的魅力。

0: 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2: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此刻上路都安全。我们今天要加码齁，我们宇宙先生来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张义伟分队长播控上线，来跟大家宣导有关雨中行车的安全锦囊。分队长你好，晚安。
5: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现在呢大雨滂沱啊，而且呢市区道路都是车多回堵严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呢可以静下心来，来教导大家在雨天行车一些安全的细节呢？
5: 是，那就也是提醒大家哦，就是上路前啊，车子车况一定要检查再确认哦。那上路以后假如遇到下雨啊那真的是要记得雨天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要开启我们的头灯开启头灯，那提升这个安全跟辨识那雨天真的也是要特别注意。

0: 意这个行车的安全哦，行车安全哦。那以近几天的路况啊，还有一些新闻啊，我有看到这个二次事故的部分哦。假如在尤其是下雨天的，视线比较不佳的状况下，假如有发生事故哦，那我们真的也要第一时间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那我们来做一个尽速的一个排除哦。假如是没有人受伤，那我们有拍照来取代定位哦。那拍完照片，其实车辆就可以移开哦。那假如受伤的话，那警告标志放好，那当然完成定位后，双方同意，我们也是可以来做一个排除哦。以上都是增进我们不管是雨天啊还是晴天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分队长来助阵齁，因为路况特别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锦囊呢就传达到这边。再次谢谢信义交通分队张义伟分队长的这个帮忙，感谢您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接下来是考验肺活量跟丹田的时间啊，因为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很多就这啦。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特别是要下光复匝道，现在车多下不去；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社子地区的延平北路跟社中街口，一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哦，这边车流量非常大。往北的话呢，就是从民权西路到环北交流道，沿路都是走走停停。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全线都是车多啊，不管你是从哪一个交流道入口上去，都是卡卡的。因为刚刚尾段是在和平东路上方，现在呢已经超过和平东路上方，从起点就开始拥塞，一路堵到圆山匝道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宝桥往新店，景美西桥也是往新店，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成美桥、成功桥、南湖大桥往内湖，麦穗一桥双向车多。至于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从南湖大桥到旧宗路上方这一段，还有在市民大道一段往西，中山北路到塔城街口，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这一段，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堤顶大道一段往北，民权东路六段到国道一号之间，民族东路往西，龙江路到环河北路哦，哇，这个民族东西路往西一直都是辛苦的。民权东西路往西，从松山新中街一直到承德路口沿线都是满满满的车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走民生东西路啊，因为没有在名单当中。南京东西路往西的朋友也要先提早改道哦，因为从松山的三民路口一直到建国北路的沿线呢，也都是满满满的车流。这是南京东路往西方向。仁爱路往西方向，也是从复兴南路到新生南路口，敦化北路往南，八德路到仁爱路口，一直蔓延到敦化南路一段这里哦。八德路四段往西，吉祥路到敦化北路口，长安东路一段往西，林森南路到重庆北路口，南港经贸二路往北，南港路到南湖大桥，中华路一段往北，爱国西路到忠孝西路口，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乐业街口，中山南路往北，仁爱路到忠孝东路口，中山北路往南，在士林中正路到建潭路口这边，以及在我们中山区的南京东路到市民大道口沿线呢，都是走走停停。内湖路一段往东，从288巷到港前路口，内湖瑞光路往东，583巷到港前路口，松山东新街往北，哦，这个忠孝东路到成美桥路段，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南港路三段往西，新南街到东新街口，忠孝东路三段往二段方向，现在从新生南路口开始，一直到我们忠孝桥之前，都是好堵又堵哦。

这不只是忠孝东路三段的问题了，三段、二段、一段，一直到忠孝西路一段，这之间呢，跟北门的交叉口呢，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南港忠孝东路七段往西，从265巷到向阳路口，信义区的忠孝东路五段往西，345巷到逸仙路口，向阳路往南，南港路到忠孝东路八段，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八段到成功桥，乐群一路往圆山方向，然后目前呢也是一样，从基湖路到明水路上，明水路往圆山也是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富北地下道往市区，自强隧道往故宫，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到国道一号之间，这边呢都是辛苦的。好了，讲完了。接下来呢，15分钟的时间就来听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两个事故要告诉大家，在士林区的通河西街一段跟中正路口，计程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麦帅二桥往市区后方回堵到内湖端，目前上不去哦。板桥区的板城路跟河宜一路的交叉口，双向道路都积水很深，造成车流拥塞，请大家改道行驶，先不要过来哦。谢谢板桥分局的回报。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纸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企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

0: 月九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1: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稳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4: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要咱予咱宗教团体啊，伫咧推行啊，咱的宗教事务顶端，予咱的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的环境顶端啊，会当咧，甲咱宗教推上着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3: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绩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6: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代志，你入去法院进行，会当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跟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83.63%。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7刀，小姨子颈部2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 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犯，符合情节罪。

0: 被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以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个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明7年8个月，徐永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有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同气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3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5: 警方遂向连嫌宣读3项权利将其逮捕。对案讯后，连嫌坦承不讳，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八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三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6: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0: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三波搜索拘提，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朱姑集团以假物流真洗钱手法，在8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专案警询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伊波拉疫情肆虐，疾管署宣布对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核发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武阳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1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8: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7: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8: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7: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8: 汪汪。 看来我还是

0: 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1: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放下乐谱，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
3: 嗨，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排除的好消息很多哦，这个在我们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一段跟南海路的交叉口，原本号志灯四面故障哦，现在呢都已经正常运作喽。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在光复路上方前，公车跟自小客事故没有看到了，现场状况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轿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以及原本在北上61.8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这两边的事故都顺利排除了。西武高架南下26.5公里过环北路段中间车道，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发生了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状况呢也都排除，谢谢北区交控中心。而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往东都一样哦，现在在永吉路的上方双向的路灯没有亮啊，啊真的是伤脑筋，这个时候呢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更加要开，快点检查我们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0.1公里，就是在南港系统前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追撞事故，救护车跟警车都已经到场了，所以呢暂时封闭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请大家提前改由外侧车道来行驶哦，因为这个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路段，就是因为在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侧有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这个救护车跟警车都在现场处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重庆北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积水很深，现场人员正在处理中。如果呢你是从市区要上来北上的入口匝道，请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哦。不过呢难免也导致这里后方回堵哦。的确，这个国一北上25.1公里重庆北的入口匝道，这个外侧车道呢有看到工程人员正在清水哦。台64线西行线三重交流道入口一路堵到了台一线高架道路，请斟酌改道咯。台65线双向板桥二出口匝道，就是往福州大桥的方向，受到平面板城路积水的影响哦，这边车多回堵严重，请大家先改由其他的出口下去，不要利用板桥二出口匝道，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都非常塞。板城路跟合宜一路的交叉口就是靠近这个合宜住宅附近，双向道路积水，现场呢有进行交管。而在板城路上的新兴桥下方的涵洞呢，这里也是积水很深，双重影响板城路要往树林方向，还有台65线双向板桥二出口匝道的一个车流表现，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搞定哦。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8.5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的路肩，交通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来听新歌吧，这是林心怡的歌曲《我就是光》Shining。

这首歌曲呢是林心怡第一次参与这个歌词创作的思绪哦。新单曲《我就是光》，跟他近年来的经历有关，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去看看他这首单曲的故事哦。6:56，在台65线南下板桥到土城路段还是车多回堵严重，台64线东行线14.5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在中山北路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哦。

0: 特别在这个很塞很辛苦又下大雨的时候呢，给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所演唱的幸福瞬间。把握每一次的幸福瞬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爷爷奶奶、哦、好好的关怀一下。那路况呢也需要大家的继续关怀哦。阿关来了，
1: 卢卡嫂，大家晚安，大家辛苦了。
0: 真的，好多路段现在因为积水严重哦，所以呢被迫改道行驶。
1: 本来礼拜五就车多，然后这个天公真是太不作美了吧？
0: 对、哎、呀，刚刚这个台北市车多路段哦，用那个滑鼠的滚轮一直滚，一直滚哦，大概有两三页，
1: 平常的两三倍之类的。
0: 对啊，全萤幕都没办法 handle 住哦。好在呢，现在有好一点点了。嗯，待会交给你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愉快的周休假期，下周见喽，拜拜。
2: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混，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直接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街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街道，高架的北上杨梅段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段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环东汐止一路往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

是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尖系统到高雄，

0: 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就不用害怕。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真的要跟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说声辛苦了哦！今天礼拜五，再加上雨势真的是非常之大哦，所以各地的交通状况都比较不理想一些，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还没有上车哦，还没有堵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就近吃个晚餐哦，晚一点再出发哦。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雷雨编号115050640哦，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资讯，会持续到晚上的7:29为止哦。那接下来的周休假期看起来天气状况也不是太好哦，受了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哦，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明天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跟东南部地区呢也有局部阵雨的这个雷雨的情况哦。那北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哎呦我的天哪，到底有没有哪时候不要下雨了？那这个下雨的情况可能到下周天气都不会太理想，因为还有一个台风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目前是一个轻度台风，叫做沙德尔，这是今年编号第18号的台风了哦。中央气象署说，可能到下周才会比较明朗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4度。好，这个路况方面不太想面对，但一定得要面对，因为实在是非常之多啦所以大家就是自己小心，然后一定要专心开车哦。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呈现满场状态了，请不要再过来。滨江街180巷因为淹水的关系双向进行封闭不要再过来哦。滨江街180巷因为淹水的关系双向封闭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看起来就是紫色路况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另外三重区的重新路4段100

104号到2号之间往台北桥的方向，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导致积水蛮严重的，现在外侧车道是暂时没办法通行了，记得要走中线、哦、这个实在是也是很麻烦。好，然后呢在板桥这边也是因为积水的情况、哦、在板城路跟合一路的交叉路口双向积水也是蛮严重的，那当然就是车流、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板城路啊还有新兴桥下的涵洞啊路面都出现积水情况。桃园市大溪区的台66线大溪端出入口跟永昌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哦，说四面都不会亮。国道1号的南下中立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已经赶快通知处理。稍早，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从重庆北路要上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外侧积水很严重，还好现在已经排除了。好，要来面对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了。国道一号从南下的汐止系统开始，一路到了圆山，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通通都堵车，均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之间还可以啦，车速有40到60，但从南下过了桃园之后，沿路到了中立转接道根本也都是红色的路况。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平镇系统往北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哦、看起来通通都是红色的路况、哦、北上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还有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之间都堵车。国一高架刚刚南下45.2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有2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高架南下从高架汐止端沿路到了环北交流道，均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那其实整个高架往南方向哦，感觉沿路都是车很多啦，一直往南行驶要过了中立转接道哈，才会觉得比较松一口气。高架往北也是啊，从那个杨梅端一上来沿路堵堵堵堵堵堵堵都在堵，大概要过了泰山转接道才会觉得好像比较像高速公路的这个车型速度了。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到大竹之间也是红色路况，中间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稍微快一些，但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又堵住了。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了土城，还有北上的龙潭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均速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从石碇过来到了南港系统交流道，均速也是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道五号说本来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开启嘛，刚刚平林行控中心说现在已经把它放长绿了哦，所以大家可以比较放心利用。南下看起来还可以啦哦，车流状况是正常的。那刚刚有提到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就比较辛苦哦。国道五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侧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所以难怪会堵车堵到石碇啊。好，不管您现在在哪个路段开车，然后有没有碰到塞车等等等，没有堵车的朋友当然很恭喜，但堵车的朋友千万要小心要有耐心。再补充一个排除消息，国一的南下57.3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刚刚外侧车道有砂石车抛锚，还好排除。要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下雨天又是晚上了，行车视线不好，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啊，一定要听一下这首歌，这是曹雅文的歌声哦。继续刚好在好天气哦，天气不要再一直下雨了，好辛苦啊！大家都觉得湿哒哒的，其实真的是不太舒服啦。

0: 晴天娃娃挂起来哦，看看明后两天是不是雨可以下少一点哦。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前内侧的三部小车车祸排除了，后方车阵尾端堵到石碇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三重区刚刚在重新路四段哦，104到2号之间往台北桥方向的积水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觉雨也慢慢有停下来的这个迹象了哦，真的大家也辛苦了。那高速公路哦，堵车路段还是蛮多的哦，真的要非常多的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环北交流道，沿路都是红色的路况哦。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均速也是不到40公里，很辛苦。高架往北杨梅端上来，沿路到了机场系统路段哦，同样也是均速30-40。国一本身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幼师一直到了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均速都是不到40的路段。国道二号的红色路况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比较堵的是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开始到土城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看起来还是紫色路况，几乎走走停停。另外台北市的滨江街180巷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现在双向封闭，小心开车就对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你去做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应该都会稍微看一下数值，对不对？如果出现红字，可能就要稍微关。

关心一下，哎，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超过的大概超过多少等等之类哦。那有些朋友在看到健检报告发现自己的尿酸偏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又没有痛风，应该是不用管它吧。但提醒哦，尿酸高其实不只是痛风问题而已哦，也可能是身体的代谢跟肾脏哦有一个警讯哦。尿酸是人体在代谢嘌呤之后产生的物质，体内大部分的尿酸最后通通都是要靠肾脏把它排出来的，所以尿酸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你真的就是海鲜吃太多，因为也有可能是尿酸排泄能力下降了。那此外像是肥胖啊、胰岛素阻抗、还有肾功能下降，以及像酒精、像含果糖的饮料，还有某一些药物跟遗传因素，都可能让你的尿酸值偏高哦。尤其对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来讲哦，你不要因为说，不要觉得说，哎，我从来没有痛风过嘛，就觉得哎，这个尿酸跟我没关系，就算它偏高也不管它，这样是不行的哦。肾功能下降其实会让尿酸排泄减少，导致呢血液当中的尿酸升高，长期的高尿酸也有可能形成尿酸结晶或是尿酸结石，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呢，这个高尿酸的人要同时注意自己的肾功能、血糖、血压跟体重。那当然很多朋友都想到说，这个如果是痛风什么的，就是海鲜，是罪魁祸首，但我们却忽略了，现代人超级爱的手摇饮，含糖饮料跟添加果糖的食品，可能会促进尿酸生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没有吃海鲜啊，或是只吃少少的啊，但那个尿酸的数字，一直都降不下来的原因。那至于像豆腐、豆浆等等的豆类食物，不需要因为呢本身的尿酸有点高，就全部不敢吃。那真正，需要减少的，包括像大量的酒精，还有含糖饮料，还有像内脏，以及太多的红肉跟部分，这个高嘌呤的海鲜。改善尿酸也可以从日常生活做起，这个最喜欢提醒大家了，先从，生活习惯来改善，比如说含糖饮料，就不要喝了，改喝水，那也减少，摄取酒精，然后维持适当的水分，要有规律的运动。那如果呢目前已经是体重过重的情况，请记得，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减重，不要相信一些网络上的偏方，怎么样快速减重，那个都太不健康了，而且很容易复胖。那同时呢记得，这个每天好好的量血压，注意自己的血糖值跟自己的肾功能，不要等到，已经痛风发作痛到受不了了才开始关心自己的尿酸。其实一般的成人健康检查，就是健保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都有验到这些东西，像刚刚提到的，不管你是血压、血糖啊，血脂，还有包括今天聊到这个尿酸，其实都会，这个验到，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嘛，反正是政府有补助啊，请大家按照时间去做成人健康检查。

国道一号高架刚刚北上51.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的57.7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了中线，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那这个路段本来就是比较拥挤的路段，还记得吗？刚刚提到高架往北从杨梅端上来，一直到了中立转接到都是堵车的地方。那现在又接到有车祸的消息。今天的国道一号高架真的是蛮堵的哦，包括南下从高架汐止段上来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刚刚提到的北上杨梅段上来到中立转接道，甚至往北方向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通通都是堵车哦。今天高架真的很辛苦。国道一号本身呢，南下从高架汐止段开始到圆山哦，也是红色路况哦，还有南下从桃园交流道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哦，也是红通通的。北上幼师过来到内坜交流道之间，林口过来到

泰山转接道也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从木栅开始到树林交流道，北上是从大溪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也是呈现红色路况。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就开始车多了，机场系统过来到南桃园，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均速也是只能维持30-40。国道五号虽然稍早在北上南港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排除，但是回堵车流堵到石碇交流道，看起来还在堵，还没有疏解。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比刚刚有稍微好一点点，车速有这个比较提升了，刚刚紫色路况走走停停，现在变成红色的了。滨江街180巷则是因为淹水的关系双向进行封闭哦。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大概就是全线车都多了哦。环快往南则是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段不太好走。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圆山上方，往南长安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也都是塞车回堵的地方。新生高架往北的车阵尾端堵到了民权东路的上方。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说北安路往西的方向，这个也是塞车的，明水路到中山北路之间，这个也是塞车的地方。还有自强隧道往士林的方向车很多，成功桥、成美桥、南湖大桥拢总是往内湖方向塞车。好，辛苦了哦，真的要发挥耐心哦，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最好啊。市民大道往西，建国南路到承德路这段也是车多拥挤。

的影响，所以车很多，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县民大道的出口哦。台北市要提醒哦，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都车多。新生高架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民生东路上方，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堵哦。麦帅一桥双向、成功桥、南湖大桥往内湖哦，都是堵车的地方。民权大桥往西的方向也塞哦。另外，滨江街从大直桥到高速公路，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北从民权东路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从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刚刚点到名的都是堵车地方。我们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达涉嫌闪兵被起诉，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检方第三波拘提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10万元闪兵。
3: OK 啊、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2: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4: 一切坦承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2: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将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晨报道。
5: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2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特赦区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6: 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5: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也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送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计征法处理。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4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7: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加

0: 到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浦沿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1: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4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0: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个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除了车多之外呢，有接到车祸的消息哦。国一的北上40.2公里林口路段中内线车道上，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也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71公里高架杨梅端的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另外国道三号则是要提醒说，在南下104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两部脚踏车逆向，现在是下车用牵行的一个这个情况，已经赶快通知远景来解救他们了，因为这样真的是很危险啊，应该是不小心骑上来的哦，还逆向，还好现在已经下车在做牵行，是不是能够原地等待救援会比较好，一定要站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大概就是全线车都多了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哦，全线车多拥挤。建高往北方向

从仁爱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往南南京东路到忠孝东路上方也都堵车。信义快速道路要往要下万方交流道同样也是塞车的地方。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自强隧道往北的路段都在堵。民权东西路往西，敦化北路到承德路，民生东路往西方向，建国北路到承德路也都是塞车堵车的地方哦。中山南路往北的方向，仁爱路到忠孝东路之间也堵，长安东路往西是在林森北路到承德路之间塞车，八德路往西则是堵在吉祥路到敦化北路之间，敦化南北路往南方向的瓶颈点是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建国北路到林森北路之间，还有信义路往东，敦化南路到基隆路，松高路往西，松永路到松智路，这个通通都在堵。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车子多到这样子了，再麻烦朋友，小心，但也有好消息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已经正常。国三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土城，北上大溪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红色路况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则是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还是持续堵，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附近均速也是不到40的路段，还有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附近，林口过来到了泰山的这个转接道也都是堵车的地方。国一高架还是持续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就车多了，一路堵堵堵，堵过环北交流道之后车速才会稍微提升，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才会顺畅。另外南下高架又从机场系统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也是蛮堵蛮辛苦的。至于高架往北的车况有稍微好一些了，北上过了杨梅端之后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塞车的车阵，有稍微缩短一些，没有像稍早，堵车堵得这么的辛苦了。总之，就是请大家要多多发挥耐心。刚刚说国一南下71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吗？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5.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上有一起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0: 爱的味道，这首歌曲是杨运和的歌声。哎呦，为什么又出现违规停车？这个不太好啊。台北市基隆路说在那个临江街夜市附近的外侧哦，有很多车子违规停车，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另外国一刚刚北上 40.2 公里林口路段中内线车道上，本来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已经没看到了。那高速公路其实堵车路段还是蛮多的哦，就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五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提升哦，大概有40到60了。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路肩，两部脚踏车逆向误闯，现在是下车哦，牵行中，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
2: 温萌
3: 温萌
2: 突萌
3: 突萌
2: 温萌
3: 温萌
2: 突萌
3: 突萌
2: 动起来动起来。
0: 好，我们要一起跟着华视新闻体育主播林淳佩的这个脚步一起动起来哦。淳佩好
4: ，Hello 美娟你好，听众朋友晚安。
0: 今天一开始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哦，这是一个记录哦，大家还记得那个中职选秀，他那个签约金一直拉不上来，对不对？今年好像有突破了哈。
4: 没错，而且这个金额真的是蛮大的。
0: 嗯，
4: 那我其实今天也跟球评认真的聊了一下，就想要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迟迟没有办法破这个签约金记录。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状元，他是富邦悍将所签下的陈柏凯。
0: 嗯，
4: 那他是一位内野手，而且专门是在游击位置的内野手。那他的特色是他的身高是有187公分，然后体重是80公斤，就是很匀称。那重点是身高很高，但是他却可以当游击手，这一点其实就蛮特别的。那其实球评今天就讲到啊，他就是因为在内野手游击这个防区的人，他一定是反应要很快嘛，速度也要很快。
0: 对，
4: 但是没想到这位很厉害的陈柏凯18岁而已，他竟然就是兼具身材，然后又兼具速度跟敏捷，然后又有打击能力的好手。
0: 嗯，
4: 所以富邦悍将在当初就是选中他之后，就一直积极要跟他谈合约。那他所签下的合约是2.5年，然后签约金是650万，还有100万的激励奖金跟100万的训练津贴。
0: 嗯，
4: 我觉得这个细节其实真的有很多耐人寻味的部分。
0: 对，以前好像没有听过什么叫训练津贴，对不对？
4: 没错，没错，嗯，就是这一点呢，啊，就是关于陈柏凯他如果有自己是想要在外面自主训练，或者是想要出国然后到美国深造等等去异地训练，这些球团是愿意支付他这个训练津贴让他去提升自我，就是除了球团这边给予的辅助之外，是还有这样子的鼓励让他去挑战。
0: 嗯，
4: 那另外在签约金的部分是650万嘛，这个呢是打破了高悬了24年当时的阿甘，也就是蔡仲南，
0: 嗯，
4: 他所缔造的一个障碍，嗯，因为当时他的签约金是600万，
0: 对，
4: 然后这个障碍是已经20几年，反正就是中职历年来都没有办法有人突破，那现在就是被这个陈柏凯所打破的。
0: 哎，欸，通货膨胀很久了嘞，20几年嘞，到现在才被打破哦，这个也谢谢陈柏凯啦哦。
4: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大物好手嘛，
0: 嗯，
4: 然后包含投手他们的签约金正常来说一定是更高的，然后但是过往大家在知道说哎，中职还有旅外机会的时候，在二选一时这些大物会选择往国外去。
0: 嗯，
4: 所以他们即使中职这边寄出了高额的签约金，他们还是会偏向往国外发展。
0: 嗯，
4: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年一直都没有人会就是突破这个签约金的关系。
0: 是，
4: 那这就代表说

0: 最近几年其实中职发展越来越好嘛，那球团是有很完善的训练计划，所以现在选手们即使寄出这个高额签约金，他还是会选择好，那我就留在台湾。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发展。
1: 嗯，这样才对于国内的职棒来讲，才是比较健康、比较正向的发展啦。
0: 没错，没错，没错，就代表说，其实这些新血他们留在台湾，即使磨练个几年，那还是有里外机会啊。那当然也是祝福他们。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慢慢的，你看有野手、有投手都这个出国到日本去，我觉得自己也会给年轻的选手，他们也有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可以走。先在台湾把自己训练好，然后打出一点成绩来，出国也是很好啊。哼，
0: 没错，前面有非常多例子啊，都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的。
1: 这个恭喜陈柏凯，也恭喜富邦悍将。有时候你知道选秀选进来没签不下来，那个对球团来讲就损失了一个选秀权，对不对？因为这以往也曾经发生过啊。
0: 对，其实有很多的，那当然可以签下这个这么好的大物，是很难得的事情的。
1: 没错。好，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我们旅外选手他破纪录，李浩宇，他真的很可爱，我有看到他妈妈在那个 tray 上的发文。
0: 我的黑帮儿子是吗？
1: 对，一开始其实有很多网友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后来发现是妈妈本人啦。
0: 对，有人还在笑说，这个网友怎么一直在呛李浩宇。那李浩宇他现在呢是已经创下了在大联盟台将的记录。这其实是前几天发生的。那因为李浩宇他今年赛季才登上大联盟嘛，今年只是他大联盟的新人年，那没有想到他就已经打破了张玉成的单季最多安打的记录。而且张玉成当时是最多是54嘛，那他已经超过他了，而且他还是单场5次上垒。就是在那场比赛。对，所以其实就他的表现来说，包含美国媒体啊，台湾媒体就不用说了，我们每一天都是真的很期待看到李浩宇上场的表现。
1: 对，
0: 那他无论是守备端然后打击端，就是他都有办法把握机会，而且就像他妈妈发文所说的，就是他的黑帮儿子的气势啊、眼神啊，那都是完全超乎大家想象的。
1: 没错。
0: 对，美国媒体其实就也特别撰文啊，甚至 podcast 什么都在聊李浩宇。他们主要是在讲的是，就是会看到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然后感觉就是全力以赴，而且不会因为犯错就动摇，也不会因为怀疑到自己的反应啊，就是做出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感觉。他们觉得李浩宇的那个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也是可以让他继续站在大联盟的一个很大的优点。
1: 好，这个总教练请让他每一场都先发好吗？常看他坐板凳的时候就觉得心情不太好。
0: 就期待总教练去听听 podcast， 听大家怎么说他。
1: 对啊，这么优秀的选手，你不用，你要用谁啦？而且呢，薪水又很低哦，这个 CP 值很高，好不好？
0: 没错的。
1: 好，那接下来是这个羽球的消息哦。这羽球先聊一下周天成好了。这一位我真的每次讲小天，我就想说这已经不是小天，是大天的那种感觉。但是他那个成绩，
0: 天哥了，
1: 成绩真的很鬼神呢。
0: 对，因为周天成，你再说一次，他已经36岁了。那他现在世界排名是第6。那其实他在16强的时候呢，今天是在稍早的时候，16强是21-14，21-9，就只花了35分钟就打败了日本好手田中勇士，是闯进到8强，那这是追平他去年在世锦赛的记录。那其实小天他今年也是会代表台湾出征亚运的嘛，那其实亚运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但最重要就是他们在世锦赛的积分还有胜负等等会影响最后的排名嘛。那他们现在就是一直不断用以赛代训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状态。那小天呢自己就说他觉得他最近状态调整得很不错
1: 哦。
0: 对，然后他上一场16强也是只花了32分钟。
1: 这个对节省体力来讲，对节省体力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尤其是就是他也是算有年纪了嘛。那当然在短时间内赶快结束比赛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情。
1: 没错没错。好，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聊羽球哦，陈佩先等我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

0: 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都还在堵车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到环北，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壢转接道，目前均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东湖过来到了圆山交流道，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刚刚国三不是说南下104公里过了茄洞有脚踏车误闯吗？哦，还好这个已经排除了。好，继续聊聊这个羽球的消息。我们的混双组合也很厉害哦，扳倒了世界第三，但当然后续有点可惜啦。不过呢，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是杨博轩跟胡林芳，因为他们其实在世锦赛16强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打败了世界排名第三的丹麦组合，而且是就是先落后，然后再反超的方式。那其实他们目前的世界排名才是第12。那最主要是他们今年在台北羽球公开赛的时候，就是前几个月才发生的事情。那当时是拿下了银牌，所以就有点像是奠定一个我们合拍之后磨合的真的非常不错，以最好的状态去外面国际打比赛了。对，所以他们打赢了那场比赛，其实真的蛮振奋人心的。那只可惜在今天，就是在8强的时候。是落败了，就是事与愿违了，但是没有关系，他们最后是18-21、9-21输给了印尼的好手。那因为最主要是在这个8强如果赢了就可以有奖牌嘛。那不过他们的表现已经很棒了，
0: 对，继续加油，因为毕竟合拍不久这个彼此默契还是可以再继续培养一下这样子的。
1: 对，没错。
0: 好，关心一下网球的消息哦。这个等于是美网的前哨战哦，这个辛辛那提大师赛也开打了。那我知道那个谢淑薇，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啊，天哪，那时候的纳豆真是可爱呀、啊！
1: 那时候纳豆好帅，
0: 对呀、啊，但那已经是13年前的事了，对不对？
1: 对，那个是2013年的照片。那谢淑薇她就是抛出了一张她跟 Nadal 的合照嘛。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2013年的时候，在辛辛那提拿下冠军。
0: 是
1: 那个时候谢淑薇是拿女双冠军，然后 Nadal 就是男单的冠军嘛。对，所以他就回忆起13年后，就是我竟然又来比这个辛辛那提。然后回13年前那个 Nadal 还这么帅，很可爱。
0: Nadal 都退休了，我们淑薇还在打。
1: 对， Nadal 退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新闻写的内容，就是在说这个前后对比，然后13年后。Nadal 退休，淑薇还在拼战。那他现在拼的成绩是他在8强是10-2打败了中法的组合，
0: 对，
1: 而且他个人的部分啊是回违9年，在这个辛辛那提又闯进4强，所以也是对他来说可能特别有意义吧，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些回顾，想起当年在这个地方夺冠的感觉。
0: 是，好，继续加油。那最后告诉大家，这个是大家会有点担心，我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也吓了一跳。王彦成在KBO 表现得很好，结果韩国的新闻是说他肺炎住院了，要跳过一次先发，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是下午才发生的事，才说出来的事情嘛，因为本来是只有韩国媒体在报道嘛。那我们其实有一组记者是到韩国那边，本来要采访王彦成，那后来球团那边就真的直接回应我们的记者说，因为王彦成他住院了，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访问。对，然后要跟我们取消，就是也跟我们表达很不好意思。对，那王彦成的状况是他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感冒咳嗽啊，然后全身酸痛，就是原本当然会觉得是一般的流感，但没有想到确诊是肺炎，就又更严重了。对，所以他目前的状况就是必须要住院观察治疗。那球团当然现在就是先将他放下，就是离开这个一军的名单嘛。那需要先补上其他的战力。那球团虽然是说他只会跳过一次先发，但还是要看他恢复的状况。那最主要是因为王彦成他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亚运的24人名单当中的选手之一。
0: 对，
1: 所以同时也要观察说，那他当然恢复的状况，还有 球团这边因为现在也有战绩的考量，所以会不会放行也是球迷们在关注的事。
0: 好，希望王彦辰赶快恢复健康哦，后续就大家再瞧就好了啦，没关系，健康最重要，
1: 健康最重要，
0: 没错。好，那今天谢谢陈佩哦，谢谢，
1: 谢谢，
0: 好吧。

拜拜。台北市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车多回堵到了永吉路口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侧有拖板车抛锚，另外国一的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看起来北上从右师过来哦，到了中立转接道哦，这个车速还是很慢，平均只有30-40，南下过了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也是另外一段堵车的地方，都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待会儿准备8点整队时。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轻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

0: 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0: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好家己的幸福放建伫等你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还是有不少路况要赶快再提醒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哦，上桥的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说车多回堵到了基隆路永吉路口来，要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刚刚基隆路二段在临江街夜市附近外侧有很多车辆违规停车，也转达处理了。国道一号的北上65.6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内侧有四部小车事故，南下的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拖板车停放。国一南下看起来从内湖开始到圆山，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到了中立转接道哦。北上从平镇过来到中立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之间均速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高架往南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附近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至于国道二号现在东向看起来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国三也是从南下的新店开始到土城，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都还持续的回堵。各地下雨的状况应该都比较稳定下来了吧雨中行车真的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要有耐心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很重要。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方向过了基隆路之后就在捷运市府站前的外侧有一部公车抛锚，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好，想象一下现在自己正在散步喝咖啡吧这是向慧玲的歌声。

向慧玲的瓜乡，刚刚有提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当然影响到车流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是在塔城街，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则是尾端在永吉路，代表整个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就是全线车多的意思哦。请朋友改道，不要再上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行驶了。目前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外侧车道有事故，平面堵，高架也堵。忠孝东路往东过了基隆路捷运市府站前之后，外侧有一部公车抛锚。另外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车多也回堵到了基隆路永吉路口。国道一号稍早的车祸还没排除，结果又接到新的事故哦，是在北上 94.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总共有四部小车发生事故。那稍早是在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也是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另外南下的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侧有拖板车停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过了桃园交流道到中立转接道都还是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环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土城，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是不到40公里，很缓慢。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状况慢慢比较正常了，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系珠海军的歌声，好在海底梦境。

0: 这是珠海区内管辖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是在一个弯道的地方哦。路肩受一部小货车抛锚了。另外，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过了基隆路，就是过了捷运市府站前之后的外侧，有一部公车抛锚。还有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的关系，导致忠孝西路的车阵尾端堵到了塔城街。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则是一路堵到了永吉路哦。那市高往西本来就 一直都不太好走啦，哇，这个又发生事故，车流就一直没办法疏解哦。国道一号的北上 94.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 65.6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也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谭志远，谭警员。谭警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谭警员说今天想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比如说像行驶像快速道路好了，或者是像高速公路、哦、可能都有一些跟平常的、一般地方道路不太一样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4: 对，因为像尤其这两天大家应该都看电视新闻嘛，那国道的那件事故其实还蛮遗憾的、造成有人不幸的身亡这样子。
0: 对，
4: 那其实我刚前面听众应该有听到，其实因为刚好这几天的话，大概北部地方啊都下午容易下雨，那其实大家尤其在国道上、快速道路上，就是那个车速，如果下雨下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车速可能势必还要等要再放慢一点，当中还、尤其像那种经过那种匝道啊、弯道处，其实速度它本来速度就已经是显示40了，但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驾驶人其实都不止40啊，开到60，还有看过那种开到80-90的也有，其实这个都很危险。对，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车速在国道车速本来就比较快，所以说其实也希望我们驾驶人然后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那其实因为你如果保持一个安全车距的话，至少前面有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因为我们的安全车距足够，那个反应时间跟刹车距离的话，不至于到看到来不及刹而发生追撞。而通常如果在国道发生追撞，其实有时候都是连续连环的，不止一步，你说好几步。
0: 对，
4: 那此外就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国道也不是大家都是往前走，有时候可能是比较变换车道。那变换车道的时候，其实也会建议驾驶者在变换车道前，其实就应该要打好方向灯，而不是在你想变的时候才打。常遇到很多驾驶人都是打了方向灯就立刻变换车道，其实这个容易造成后方的车辆有时候会来不及。

0: 反应。我要是如果这样的话，造成后方车辆，你说因为吓到而急刹，那就变成后面又发生一个追撞的情形。对，这个其实也蛮危险的。
1: 嗯，
0: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跟大家讲到说，国道其实本来就不适合停车。我那其实像前天那件事故就是这样子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其实就应该哦，如果车辆还可以移动的情况下，其实要赶快把车移到路边去。
1: 对，
0: 那如果是没办法移的话，其实我们车上应该大家都有准备三脚架，其实就应该要拿出来，那到后方100公尺处把它摆着。那我们走过去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手机不妨把它打开，然后开启那个闪光灯，我稍微让后方的来车注意一下。那其实像前天那件事故，就是双方驾驶人只顾着在现场，而且还是在内侧车道在那边理论。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而且是你看白天就已经这样子了，更何况是晚上。
1: 对，
0: 那件事故，你看后方他也没有摆那个三脚架，而导致其实摆三脚架。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除了警告后方来车，它还有一个含义，其实就是如果真的后方来车它不小心撞到，但至少它可以知道说，哎，它撞到东西了，有状况，而不是撞到你们的车子来得这么的危险。
1: 嗯，
0: 其实这些观念的话，其实都可以希望带给驾驶者，我们在国道啊，还是快速道路，是更甚至是在平面道路一些直线的道路，其实这个都应该要注意到。
1: 对，其实发生事故之后，真的不是下车急着要理论哦，不是来这个争个说你对我错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事故就后续要就鉴定就好了嘛。那现场其实应该就是保存证物证据之外，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大家不要先下车就先吵架哦，那个于是。是无补啦，因为事情都发生啦，哦，所以很多二次车祸其实的确是我们在一个不小心一个疏忽底下所又发生的，所以而且有时候都会比第一次那个车祸更严重，就是这样子了。对啊，所以大家车上哦，第一个反光背心，第二个三角警告标志哦，这两样东西是必备的。那有状况哦，立刻哦穿上反光背心，到后方适当距离警告标志摆起来哦啊，人一定要站在安全的地方，因为也很长哦，到晚上哦，车子抛锚了，然后人下车哦，拿个手电筒在那边挥啊挥，其实那个应该都看不清楚吧？
0: 对，因为尤其国道、啊、车速这么快，而且有一些路段甚至没有路灯，它等。真的看到你的车灯，其实有时候也来不及啦，坦白讲。
1: 对对，所以这个请大家就是要记住这件事情哦，不要等到又出事了，然后大家又在检讨，其实然后就忘记之前的一些教训，所以就跟大家这个再提醒一下，刚好发生这件事啦，所以跟大家再提醒一下。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谭志远，谢谢，
0: 拜拜。

有几个排除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哦。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匝道弯道路间的小货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国三车多，现在看起来是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跟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的车祸，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拖板车抛锚状况，这个也通通都排除哦。那事故还没有排除的是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这里也是四部小车事故。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18公里提顶交流道路段哦，内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但是高架南下提顶过来哦，还是有2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往南行驶过了环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哦。至于高架往南机场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哦，也是另外一段堵车的地方，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的国道一号从杨梅开始到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哦，这个车速几乎变成紫色的，代表呢就是车流走走停停的意思，麻烦朋友了哦，安全车距真的要抓好啊。那这个应该是因为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车祸的影响了哦，导致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杨梅。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啊。对，那个忠孝桥还没有再提醒一下哦，往三重方向外侧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影响到车流了哦，忠孝西路往西尾端是在塔城街，市民高架往西的尾端是在永吉路。

欸，这个市高往西到现在也是一直都没办法疏解的一个路段，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多多发挥耐心，还没有上高架，还没有堵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不要再上高架道路来通行，有路况可以回报告诉警管，谢谢。

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一个意外。回到原点之后，本来是在做母语专辑，毕竟这是我出道以来的心愿嘛。那么中间出了点状况，公司要我先搞个六首的中文的 EP， 结果就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张专辑。

0: 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就干一杯酒好了，来来来，干杯干杯，不要一直反问我嘛。总之，像我们这样在外面打拼的人哦，上有老下有小啊，对不对？很努力很努力，一直想赚钱在台北买房子，但是到最后还是买不起，在搞什么鬼啊？
1: 买不起，我真的买不起。Baby， 我干脆烧给你。
2: 哎，你要等
0: 老板哦。看，老板打电话叫你上班。

0: 虽然是个意外，但也搞出一些我以前喜欢的音乐风格给大家听。反正我都做出来，你就加减听吧，顺便加减鼓个掌吧。哎，不要夸我，千万不要，我会生气。我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撒娇。哎，好啦，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出门了。感谢坚持听到现在的你，我是 Mazka， 拜拜。
1: 我不会唱布鲁斯 Blues 哦，这是 Mazka 的歌声。市民高架，特别是市民高架的双向永吉路上方的路灯没有亮起来，市高往西就一路堵堵堵，从永吉路开始一路堵，因为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外侧车道有车祸的关系，这起事故也影响到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流，堵到了塔城街。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说平面的号真的绿灯是不是太短有影响哦，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哦。好，请大家呢都要再小心。国一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内侧的四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回堵到了杨梅交流道，车流有点走走停停。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宣布，为鼓励民众使用载具，今年7到12月起，云端发票500元专属奖将每期增开50万组，调整后总组数达到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大关。民众可利用官方兑奖 APP 设定自动汇款，省时还能免征印花税。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案，规定新设用电设备达一定容量的用电大户，应在期限内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如未依规定设置，最高可罚75万元，并可按次处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为了降低电网的负担，三读条文明定，能源用户新设或增设用电设备的容量达到规定的容量者，应在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或是储能设备。相关的期限、装置容量、设备种类及设置的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此外，为了促进能源合理及有效的使用，能源供应事业应配合主管机关公开能源销售的统计资料，并依照各自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办理。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3: 能源管理法增订第六条之一条文，删除第18条及23条条文，并将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九条之一、第20条至第22条、第24条及第29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也明定相关的罚则，达规定容量的能源用户，如果没有在期限内依照规定设置自用发电设备或储能设备，主管机关应立期限期改善，如果借期未改善，可处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并可按次处罚。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赖姓男子等人与诈骗集团车手串通，以假抢劫的戏码侵吞被害人交付的100万元，检察官依轻证罪起诉，一审宣判无罪，案件上诉二审驳回，全案维持无罪判决确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吴姓车手面交收取100万元现金，事后想要黑吃黑侵吞赃款，找来有人合眼假抢劫，借此欺骗诈骗集团上手，私下瓜分这笔钱。检察官认为车手等人私吞100万，构成侵占罪起诉。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侵占的前提是行为人原本合法持有别人的财物，再据为己有，但这100万元原本就是非法诈骗所得，不是合法持有，不符侵占罪要件。
5: 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至多仅能证明被告有刑法第339条之四第一项第二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诈欺起财罪，并不构成侵占罪。原审就检察官起诉被告涉犯侵占罪嫌为无罪一知，并无不合，检察官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至于被告是否另涉犯共同加重诈欺起财罪，本院呢依职权告发，由检察官另行侦办。
4: 高分院合议庭指出，请检方再审酌是否符合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的条件，重新就共同加重诈欺取财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花莲县政府举办2026太平洋渔民传统射箭巡回赛，为期两个半月，总奖金650万，欢迎全国射箭好手同场竞技。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主办2026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15号首战在卓溪乡登场，22号在丰滨乡接力开工，第三战9月12号移师秀林乡，第四战9月19号在光复乡，10月3号、17号分别前进凤林镇、玉里镇，最后一战10月1号在吉安乡。欢县政府原民处长马成豪表示，去年起在传统射箭比赛当中加入展览，传扬狩猎文化。今年更要引领选手进入部落观光。
7: 射箭它是一个载体，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在比赛当中，每个部落它造的工艺不太一样，甚至绘画也不太一样。借由很多的策展、部落的旅游，我想原民处我们打造的是运动观光，让这个运动观光的一个氛围能够传达到我们花莲208个部落当中。
6: 2026

0: 太平洋原住民传统射箭巡回赛采积分制，选手可以累积各战积分争取排名，共设置团体组以及个人组，共11个奖项，总奖金新台币650万元，是历年最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懒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今天不是一度下雨下很大嘛？哦，那个板桥区板城路跟合一路口一度双向都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况，影响到车流。还好现在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因为雨势应该也都停下来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中线，有一部小客车停放。有朋友说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哦，好像有一些车多回堵的问题。台北市刚刚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外侧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车流尾端忠孝西路是堵到了中山北路口。市民高架往西还是堵到永吉路，给大家稍微参考，也许还是不要上高架来比较好哦，因为市高往西还是全线行车速度慢了。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也还没有完全疏解。其他像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还有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到承德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目前都还是塞车的地方，就麻烦了，请多多发挥耐心。也提醒市民高架的双向永吉路上方的路灯啊没有亮起来。您的车头大灯应该有打开吧？

0: 哦，请赶快检查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交流道，目前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北上刚刚那个事故其实是已经排除的，但车祸一直都没办法疏解，就是刚刚北上平镇系统路段的这个事故，但这个车流还是持续堵到了杨梅交流道，所以就提醒朋友多注意了。那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特别的缓慢。南下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也持续车多。国道三号红色路况慢慢变少了，是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之间特别的拥挤，均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其他像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四十到六十。好，要更正一下国道一号北上65.6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内侧的四部小车车祸，是还没接到后续的，不是排除，是还没接到后续。那现在看起来北上还是从杨梅过来车行速度很缓慢。另外也有朋友说，台北市滨江街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了大直桥，那个车子多到几乎定点不太动，已经赶快请员警来帮我们查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希望单纯车多，然后请大家耐心循序前进。滨江街往高速公路方向过了大直桥，车子多到几乎要定点了。好，接下来来聊聊有关于捷运相关的话题哦。新北市捷运的建设持续在推进当中哦，不管是近期通车的捷运三莺线，还是正在动态测试的万大中和线，都在显示这个新北市政府拼建设大众运输这样的一个决心哦。那以前是说要三环六线嘛，现在是四环八线哦。新北正逐步扩大捷运的路网版图，当一条条的捷运线陆续完成之后哦，其实就会改变大家不只是通勤的时间，同时也会拉近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距离。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去搭过那个捷运三莺线了，我觉得其实蛮不错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针对这个话题，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从今年6月30号通车试营运，短短一个多月，平均每天大约2.6万人次，假日超过5万人次搭乘。沿线更是串联新北市美术馆、莺歌陶瓷博物馆、三峡老街及莺歌老街等景点，带动交通以及观光效益。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有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或是人口密集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及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三峡区内或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因此，市长侯友宜日前也宣布，三莺线从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每天上午6点一路服务到午夜12点。
2: 从早上6点到晚上24点前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1: 一条三莺线串联起三峡、莺歌，再往外看，从新北环状线、淡海线、安坑线到现在持续施工当中的多条捷运路网。新北市正试图把原本一条条分开的捷运线逐步串成一张更完整的网络。统计新北市境内营运当中的捷运路网已经达108公里，平均日运量更从2018年12月的9000多人大幅成长13倍，突破12万人次。侯友宜表示，面对基北北桃生活圈人口以及产业持续成长，市府将以四环八线为长远发展蓝图，其中四环会串联五泰板线、万大中和线、新北环状线、南北环还有东环，八线则是包含淡海线、安坑线、汐止民生线、基隆线、八里线、深坑线，以及新增连结台北市的中和光复线，还有串联桃园的新桃林线。
3: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能够顺利招标，那三莺线能够衔接桃园的立线来开工。
1: 对于一般市民而言，蓝图刻画再美好，最终还是得看这一条条正在施工当中的捷运到底能不能够从图纸走进日常生活。

0: 其中最受双北市民引颈期盼的万大中和线就是最关键的一条路网。侯友宜指出，万大中和线目前11辆列车已经陆续在金城机场完成各项静态测试，也在测试轨完成耗制测试，预计10月19辆列车将全数就位投入测试，下半年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确保未来营运安全可靠。
1: 据我认知，在此我们已经通了安康、淡海，包括环状线、三莺线，这一条线是预计是明年完工。
0: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到，万大中和线共设置9座地下车站以及一座机场，未来双北市民从中和高中到中正纪念堂通勤时间只需要14分钟，还可以三线转乘，大幅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2: 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所以不只是要如期如职安全营运更是重要。
0: 从已经上路的三莺线到正在测试列车的万大中和线，再放眼2035年四环八线，新北市捷运建设的速度正在让捷运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慢慢串联变成城市骨架，提供市民更便利的通勤就学路线。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4: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台北市的滨江街往国一的方向，过了大直桥，车子非常多，车速很慢很慢哦。士高往西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车多拥挤，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车多，忠孝西路往西堵到了中山北路口哦。这个应该是稍早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祸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到承德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也都是塞车路段。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哦，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堵车。好，但其实这个已经比刚刚哦，这个尖峰时间好很多了。今天的车流状况哦，疏解的比较不顺利哦，这个请大家呢就发挥耐心。那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礼拜五嘛哈，再来就是哦，刚那个雨真的下很大，傍晚那时候在办公室哦，那个打雷的声音哦，大到大家都面面相觑说，哦，怎么这么大声啊？而且有些朋友有些同事他要下班时间到了没办法走出去，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一走出去应该就通通都淋湿了吧。好，大家都辛苦了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都还在堵哦。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就后方就是回堵到了杨梅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南靠近中立转接道附近还有2-3公里有车速比较慢。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均速也是只有30-40，往南走过了树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北上只剩下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1123，感谢您。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这是 Michael Bolden 的歌声，收录在 Billboard Top Singles of 1990、哦、这个、欸、这个告示牌、哦、排行榜。其实当时呢，这个告示牌排行榜、哦、它是百大排行榜嘛，那是由美国境内的唱片销量、哦、包括实体包括数位，那这个单曲在广播当中广播的次数还有线上媒体串流的总和、哦、所决定的这一个榜单。这个1990年、哦、阿关就特别选了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听，因为我蛮喜欢 Michael Bolden 的歌声，就是一个很低沉的、哦、低沉那个男低音的声音，唱起来非常的深情。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 65.6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哦，内侧这一起四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后方就是回堵到了杨梅交流道了，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有部分路段车速真的还是很慢，包括南下国一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接下来我们往前迈一年，1991年阿关选的是这首玛丽亚凯莉的歌声 Emotions。

玛丽亚凯莉的歌声。台北市刚刚提到说滨江街往国一过了大直桥车多定点哦，刚刚交大来回报说有一部抛锚车哦，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好，继续呢，从1992年的这个告示牌榜单上面呢，阿关选了这首歌曲 Tears in Heaven， 这是 Eric Clapton 的歌声。其实这首歌有一个蛮令人觉得悲伤的一个写作背景哦，那个为最主要呢是 Eric 他在思念他老来得子，但是呢孩子却在差不多才4岁大的时候意外死亡，所以他那个就是那种为人父母哦，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崩溃的情况哦，他后续就写成了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深情，在思念他的孩子。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231.6公里、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

0: 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九月实现。
1: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

0: 一千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一千的话，那最高的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1: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八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1: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台北市车流状况应该都有比较疏解吧，蛮关心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哦。刚刚到晚上8:30的时候都还是全线车很多哦，不晓得现在状况如何，应该有比较好一些了。那滨江街往高速公路方向刚刚过了大直桥，会堵车的原因是有抛锚车正在处理，不晓得是不是排除了哦，这个后续消息都要麻烦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帮忙回报。国道1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有小客车停放，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靠近环北开始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有40到

值。国道一号现在比较堵的哦，反而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哦，均速不到40公里啦哦。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看起来也还是车很多，均速一样不到40，往南走要过了树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另外再补充，国道一号北上哦，78.1公里过了湖口之后的碧车湾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好，已经晚上9点多了，高速公路还是有些红色路况哦，都麻烦朋友请多多的留意，发挥耐心，安全车距要抓好，随时要注意车前状况，因为行车视线真的不好了哦。那再加上今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雨势真的非常的大，现在还有没有哪些地方还在下雨的哦，也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明天8月22号哦，台北大巨蛋除了有棒球赛之外呢，它的商场还有开幕活动啊，因为刚好周末假日，大概蛮多朋友都会想要先去逛一逛哦，因为新开的商场嘛。但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尽量都要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方便啊。那如果说一定要开车的话哦，请依照行车方向来分流进入停车场哦。那这边呢，给大家建议是，你本来是从市民大道往东哦，要到大巨蛋的驾驶，可以多利用光复南路以及烟厂路方向进入大巨蛋园区的停车场。那如果本来是从光复北路往南方向要前往大巨蛋的朋友，请依照现场指示利用光复南路这一侧进场的一个动线。那大巨蛋停车场虽然说它进场的动线其实还蛮多的，入口还蛮多的，那也提醒大家不要集中从单一入口要进场，因为大家都堵在一起就会比较堵，因为有其他入口嘛，可以依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还有这个人员的指挥选择比较适当的入口来分流进场，才能够减少忠孝东路周边的一些车流拥挤。那也提醒不要任意的临停下来要上下客人，这个也是蛮危险的事情，也是会造成堵车的。好的，麻烦朋友明天如果要到那附近的话，都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台北市市民大道应该是市民高架说往西的方向延吉街上方还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延吉街上方还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24.4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这个应该过了圆山吧对，过了台北交流道才对，国一北上24.4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是要小心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开车。萧贺硕的歌声来不及。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呜，那刚刚是哪把头？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哦，延吉街上方还是车很多。另外，民权东路跟复兴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应该是故障了，四面都只会闪灯而已。民权东路跟旧宗路交叉路口哦，车子也蛮多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一的北上 24.4 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哦，因为车流其实当然这个路段是还好啦，但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是有部分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像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均速都还比较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三号更辛苦了，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南下要汇入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到了土城一。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个礼拜天在淡水的渔人码头一样有这个烟火秀的活动哦。那在烟火秀之前，其实晚上6点开始有下一站一起唱民歌的演唱会哦，所以呢早早的去卡位先听歌然后再看烟火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当然这个民歌演唱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环节啦，1970到1980年代真的是民歌的黄金年代啊，演出地点就在淡水渔人码头的渔人舞台，所以呢先早早就可以比如说安排个半日游到先到淡水老街去逛逛，然后呢往渔人码头移动，然后呢先听歌后看烟火，蛮不错的。

那最近哦，到了下半天，天气 always 都比较不好哦，所以本来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可以去玩水的地方，我就有一点犹豫，但大家先把它放进口袋名单好了啦哦，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地方感觉玩水是真的蛮不错的、哦。首先哦，是介绍在乌来区的卡拉莫基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蛮神秘的？那它是山谷里的一条野溪步道，有台湾亚马逊之称。沿路呢，就是有溪水非常的清澈，然后偶尔就有点小瀑布，那差不多30分钟左右走路，就可以下切到南势溪畔。除了在丛林当中健行之外，夏天当然就是脱鞋子下去泡泡水了，消暑一下。那它也有这个为数不多，就是它那个腹地啦，可以稍微扎营一下，但不建议大家真的在这里露营哦，你可能就可以稍微休息是 OK 的，这是蛮适合这个喜欢到郊外去的朋友，也是台北市近郊，大台北近郊很受欢迎的一个消暑圣地。那要特别有网友就分享，他说这个秘境是需要爬山20到30分钟，那有时候有一些小石头啊什么的，路面比较湿滑，会建议穿防滑鞋，然后戏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自己的安全，也建议下载 GPS 前往，或者是找有经验的人来带路哦。那还是提到近期午后雷阵雨蛮频繁的，所以早一点去早一点离开还不错。接着是在三峡区的蟾蜍山谷哦，这个是蛮多朋友也是夏天喜欢去泡溪水烤肉或是露营的景点，但它其实是一个园区，所以入园可能园主会着收一些清洁费用哦。但假日它是有合格救生员来驻点的哦，所以玩水可以比较安心。那烤肉就会有其他的费用啦哦，你就去可能跟业者去看看哦，到底怎么收费，但至少哦可以玩玩水啊哦，然后消暑一下也是蛮舒服的。最后跟大家介绍的是比较这个就比较远哦，在桃园市复兴区，是在云霞里的霞云里的库智部落。我最近真的觉得我的老花眼镜是不是度数不太够，朋友们有没有老花的困扰咯？我最近真的蛮困扰的可能要再去检查一下眼睛。好，在桃园市复兴区的霞云里库智部落，我跟大家介绍，这是铁木瀑布。那这个其实又叫做库智瀑布啦，因为它是库智部落嘛，那是充满泰雅族原住民传奇色彩，算是蛮算是一个私密景点那从入口就顺着木栈道可以往下走，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观赏瀑布的一个观景台。瀑布呢就从几公尺高的岩壁垂直这样子下来，然后一直到下面非常的清澈的一个水潭，那会有很多的水声嘛，因为水这样冲下来，那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水汽还有负离子在溪谷之间，大家可以去稍微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啊。站在观景台上面就会有微风吹过来，会有水雾过来，真的也会有瞬间降温这样的感觉。好，那这个也是需要 Google 导航这个网友建议说导航要设定叫做铁木瀑布幽霞云瀑布就可以找得到了。好，这几个地方大家先放进口袋名单如果说天气真的好的话，就可以去这边玩玩水消消暑，也还是蛮不错的，毕竟暑假快要结束了有点依依不舍暑假就要结束了。台北市福国路往西方向，朋友说中山北路到中山北路6段35巷之间的号志灯好像不太连锁，已经赶快通知。

一同去郊游，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24.4 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的两部小车车祸，看起来还没有排除，请朋友还是一样要小心注意安全。另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到土城交流道比较辛苦，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北上78.1公里，也就是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北上78.1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上方还是车多，民权东路跟复兴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四面只会闪灯而已，经过的朋友请互相礼让。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

0: 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犯，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五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10.1万提高到15.15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3: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2: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2.4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万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企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5: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4: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本来有朋友说台北市的福国路往西哦，中山北路到中山北路六段35巷的号志灯不连锁，不过台北市交通中心来回报说，它其实是正常的，请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啊。市民高架往西刚刚还在延吉街上方车多，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北上24.4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这一期的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是不是排除了。包括国一北上78.1公里过了湖口之后，避车弯的小货车抛锚状况也有一阵子了。好，后续消息都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广哦。由刚刚台北市这个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国一北上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国一南下看起来三重到五股还是稍微车多，国三则是南下过了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呢差不多都已经顺畅了。其实下雨天呢真的就是影响交通啦，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注意啊。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有3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哦。谢谢严建辉严驾驶、柯文明柯驾驶，也谢谢朱聪明朱驾驶哦。你们捡到的行动电话，今天乘客都来领回去了。还要谢谢蔡庆忠蔡驾驶捡到的是一个保温瓶，谢谢洪世龙洪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一些物品都回到主人的身边去了，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林小姐，她也是东西忘在车上，今天晚上大概6:20左右搭的车，从海山捷运站坐到土城区的清水路，掉了一个咖啡色的钱包，里面呢有证件也有现金。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讲朋友来帮帮忙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就是你。
1: 王力宏的歌声。台北市民权东路跟复兴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大家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又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高架南下2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又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当然会影响车流哦。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的弯道哦，说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
2: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绝

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陪我看日出，非常好听，是蔡淳佳的歌声。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在弯道的地方有两部自小客车哦发生了事故。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高架这起车祸已经造成后方至少堵了2公里，看起来有点走走停停的哦。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

因为这边发生事故，影响到车流塞车了。国道一号南下看起来五股到高工局附近车速还稍微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也是平均车速维持差不多40到60公里左右。又接到有车祸消息，国一南下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好不容易车流状况比较疏解消化了，真的要请大家要小心啦今天车多的问题真的是蛮辛苦的好不容易现在比较疏解，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专心的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稍早有朋友说，在国一高架南下23公里环北前的那次，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不，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更正，应该是在南下22.2公里才对哦。那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哦，这个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大概堵了有2-3公里长，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请后方的朋友哦要特别小心。然后除了公里数更正一下之外，也是更正说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的那次，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处理中。国道一号南下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在弯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要提醒台65线的南下泰山入口匝道，路面上说有个坑洞，然后也都麻烦朋友要特别当心。那今天终于到现在，这个车况有稍微好一些些，但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就麻烦朋友了。不管怎么样，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都要小心，都要专心的开车，尤其是晚上行车视线差，又或者碰到路大雨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阿冠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78.1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2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梯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哎，这还蛮厉害的，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22.2 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哎，上周第五，哎，爬了第，爬是三个名次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ind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

刚是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上升三个名次。第五名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二，那等于说跟 Taylor Swift 交换名次了。路况的部分，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环北前要麻烦留意哦，自小客车三辆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肩膀16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周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 22.2 公里，这边西武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请各位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呢，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已经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次两个名次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说在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了。而且在中部还有台中地区，同样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不过雨是较为短暂，但是也会容易出现大雨的情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宜花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天气是不稳定的，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具备要避险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

0: 来也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八点的位置是距离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八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4: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依烟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 站周边以及大新和成胜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7: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6: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

0: 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坎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清凯报道。
2: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目前县府已先针对排水沟排水不良的路段进行处理，考量工程无法一次全部完成，将优先从淹水情况较严重的中段开始整治。这项工程经费总共288万，施作时间约90天，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3: 那我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淹水的改善是希望是县政府跟农田水利署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个正本清源的方法，真正能够落实解决我们乡亲这个淹水之痛。
2: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邦仁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5: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也喺我哋苗栗市公所第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也就短发型，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几笔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4: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7: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を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8: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6: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姜老师姜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终于勇敢了》。10:51，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喽。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0: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了、啊，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那整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了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忆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这个场景很熟悉。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如果当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六十五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我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哎，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苏

嘴哥乐团，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耶。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继续要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极斗彩来自宇宙人，11:36，由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那也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哦，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哦，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啊，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

凯尔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星。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上32公里过平林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

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周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我驾驶还下车，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2:32，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完毕喽。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黑色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国一高架南下的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搁置的抛锚，这边还有掉落物。这首歌来自王定中 Doom， 故事的最后。

12:45，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9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星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令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一样空中见。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幸福了，然后呢，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2-3点阴天，3-4点呢开始飘雨，然后4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

因为封面迎封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雨势呢是比北台湾还要大上许多的哦。那以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呢，也是从云林以南开始整个都在下雨了。

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景广连上大家。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

以及稍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哈。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哈，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哈，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哈，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哦。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两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两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哦。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哦。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啦，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山上都不能去了，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南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的话会比较低，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下雨下一整天，那气温当然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好啦，毕竟下雨还是蛮麻烦的哦。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吗？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景，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哦，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原本在高屏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1-3。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龙喜爱。

陈怡锦的《拢是爱》。1:26，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主题，继续来聊一下。听到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I'm Sorry》，我们等等见了。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哦，来缓慢的前进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麟洛，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哦。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哦，也请这里安南区的朋友们哦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哦，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1:30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哦，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哈。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哈。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接感哦。简单来讲就是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哦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哦。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哦，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哦。哦，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哦，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里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哦。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哦，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哦，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3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

讲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好，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啊。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哦，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升迁啊、收入啊、名牌啊、社群的经营战术啊，来评断自己跟他人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呢？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不出自己除了工作跟学业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热爱的兴趣或事情。如果以上的这七点呢，你可能这几个月有中了几点甚至超过了三项那你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你永远跑不完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然后累得半死的自己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不是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自己吗或者是说好像做的就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你怕你讲下去他就可能玻璃心碎了，

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哦。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哦。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哦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郭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了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

北上410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了，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新津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龙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戆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2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Too Soon》。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0: 您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里的对面呢，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这里是桥墩编号 P545-542 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动，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五分，感谢您继续锁定青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青广呢？如果你在很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哈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刹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Katy Perry 的。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哦。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嗨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哦，心情豁然开朗了，有没有？好，那对于像阿金来讲呢，周末要来上班，我礼拜五晚上有办法嗨吗？没办法哦，因为我要睡觉，睡觉才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啊。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如果说我上班前一整天都不睡的话怎么办呢？哦，然后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4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5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3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喽，拨打电话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还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的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哦。这首歌叫《白日》。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丞，奶油客。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啊啊！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欢迎收听今天经济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请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是12点多发生的事情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来，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3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1段61巷到

双溪桥正在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哇，非常的多啊。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7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防去看一下这些娱乐场所附近啊。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请大家也避免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 他命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1月的事情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2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2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 Ketamine 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啦。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对于这些贩毒集团或诈骗集团而言，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了。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

案，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他们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啊。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项的治安维护工作，针对这一些毒品诈欺、窃盗这些事情，还有各类的暴力犯罪来加强查缉哦。也希望每一位员警呢，都可以来好好的守护社会的治安。那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同仁都可以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哦。好，那最后的新闻呢也跟毒品有关系。高雄市警察局林园分局在前几天呢，在大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一名通缉犯哦。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啊。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哦，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 他命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一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哦，就有人在那边嗑药呢，那你也不好说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哈。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依托米酯、丧尸烟弹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哈。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哈。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尽管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尽管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小心。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哦，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要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一个单了，到3:30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

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啊、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哦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音乐创作。那原唱是刘文正。听到这首1977年跟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哎，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凤飞飞，我是一片云。今天的回忆歌单，大家听到的是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17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南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那边目前应该也是下雨的情形，云林以南都在下雨，也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如果您正在开车精神不济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癫，赶快找服务区休息一下，看是要睡一下呢，还是下去走一走买个咖啡之类的，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安全啦，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真。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哈，定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哈，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哦。3点22分，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哎，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和。那你讲到云和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电影《云和》里面，哎，主演哦，也不是说主演哈、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和》，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和的电影。那你就要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和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啊、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有事故处理车已经闪灯在内线车道这边去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其实画面非常的模糊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大家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

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酒鬼喝烂你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我睏》。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现场就位，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号码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美秀集团的歌声《魔形魔神》送给大家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Break My Heart》。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哈，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军官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科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继日要复习的作品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哦。在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到这个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56.8 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杨梅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会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鸿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了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啊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鸿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现场

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也是让许多粉丝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高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的，这样子的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

争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哎，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获排除喽。

刚听到了费玉清高校生的片尾曲，当然除了这个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那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佳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我们泳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6:00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哈。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00。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当中，预计也是6:00会排除。台北市 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

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萧煌奇送给你的歌，听到这首歌，六六不仅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公阿嬷讲？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

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呢。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的。现在时间早上5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哈，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那我们的气温大约会在27到31度，西南风偏强，所以绿岛跟兰屿局部的地区呢，平均会有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强风哦。西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2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啊，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还有数位基础建设等等的计划，持续推动医疗院所数位升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呢也是可以帮助未来医疗这方面的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举行结训典礼，在昨天举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络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七个步骤。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的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哎，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

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时间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日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一下，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场。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座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演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虾子丢杯和咖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

酸熟妹写一张批给自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演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

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哈。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尬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鹰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尬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朋友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尬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头 remix 的版本哦，葛头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七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0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

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见货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那一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外侧路肩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打卡一下，说个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哈，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

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后一棒车。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方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

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来自吴胜美的歌声《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怕解剖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的哦。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内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损金额达到1,382.8万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

总共受理了13件，财产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9058.5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有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张涵雅《老实话》。这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聊一聊线上寻芳诈骗的这个故事。

张涵雅老师为请对我坦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路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一亲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时候，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路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再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3: 对，这太简单了吧。
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到前道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歌声 ，Factor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3: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这个世界好像又更开阔了一点。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哈，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碍于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来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哎，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国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我的未来是。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66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路段呢，因为国5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3 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昆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

0: 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1: 嗯，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哦，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

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的二段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1分，马上来到22分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5号呢，南下。

点呢，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新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

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三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All for Nothing， 所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兴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

0: 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在南雨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生的现象，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距离尔拉比的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哦。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拜拜。
1: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1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阶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港前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 299.8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而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呢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北上在仁德入口匝道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哦。目前呢是封闭了匝道来管制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喽。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仁德出口匝道呢，在这边也是有路面积水的情形哦。所以也是封闭了匝道来管制通行，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国道三号北上在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6线呢东向在 5.7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二丙呢南下在 5.5 公里基坪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机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